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佳瑞。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今年恰逢舰队77周年，星星火炬代代相传。今天全疆各中小学将陆续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队日活动，又一批新队员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队旗下庄严宣誓，传承红色理想，种下少年梦想。从1949年建队至今，77年薪火相传，时刻准备着这句嘹亮的口号，陪伴一代又一代少先队员成长，也成为我们共同的少年记忆。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乌鲁木齐晴间多云，气温8到18摄氏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一早的气温偏低，那体感较凉，早晚温差较大，出门上学通勤的朋友记得备好厚外套，谨防。

着凉。目前乌鲁木齐已经全面进入采暖期，室内外温度温差较大，那家中温度若有异常，可以拨打辖区供热管理部门24小时的值班热线进行反馈。秋日干燥供暖之后呢，室内的温度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湿度会明显的下降，那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每天饮水1.5升到2升为宜，也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愿新的一天啊，每位少年都能心怀梦想，茁壮成长，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秋日里带着温暖出发，收获充实而美好的一天。

星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继续来关注天气变化。那本周呢将有两股冷空气先后影响新疆山区呢，累计降水量偏大，寒潮霜冻也将会如影而至。根据新疆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4级至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等地气温下降3摄氏度到5摄氏度。14号的夜间到16号的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其中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区域局地会有暴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级至11级，阵风12级。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两股冷空气先后呢会影响新疆山区，累计降水量偏大，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结冰，部分路段能见度不佳，会对旅游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相关单位要做好景区及旅游线路的预警预报服务。持续降温是本次天气过程的另一显著特点，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最低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至8摄氏度，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等地的局部降温幅度超过了8摄氏度，迎来寒潮天气。北疆大部、东疆还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要扎实做好各项气象服务保障。再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陕西东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让我们放眼全国，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该标准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自2027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将由

0: 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退免税政策。出口退税率以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时间来界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今年一到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根据在线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止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元至300元的区间。10月中下旬，那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也随之明显增长。本节的最后，来关注重点的建设项目进展情况。10月12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大桥位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最高墩达103.5米，是全线关键的控制性工程之一。西渝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互相连通。西安至重庆最快车程将由5个多小时缩短至约2.5个小时。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主播嘉瑞，每天清晨在直播间陪伴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嘿，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嘉瑞。那说到粗粮啊，大家就经常想到的是小米啊、玉米，而燕麦啊，却是常常被很多人忽略。可能就是这种平平无奇的全谷物，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关注。那燕麦对咱们的肠道、体重、血糖、血脂都有不少的益处。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燕麦。常吃燕麦对身体还有多重的好处，比如说助力减重。燕麦整体的膳食纤维含量超过10%，远高于精米和白面。遇水呢，为吸水膨胀，占据胃部的空间，饱腹感还很强，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食欲，避免吃得过多。第二呢，它能帮助平稳血糖，延缓食物在胃里排空的速度，减慢葡萄糖吸收进血液，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需要控糖的朋友啊，可以说是十分的友好。第三呢，它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它可以在肠道中呢阻碍胆固醇的吸收，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相关研究显示啊，每天吃80克燕麦能够起到调节血脂的作用。同时，燕麦的综合营养也是很出彩的，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钾、镁、钙等多种矿物质，在谷物当中啊，表现可以说是十分的亮眼。不过，市面上的燕麦产品五花八门，很多朋友挑不对啊，吃了等于白吃。教大伙来分清不同种类的燕麦。那整粒的燕麦加工程度是最低的，营养保留是最完整，但是质地较为坚硬，需要提前浸泡再进行蒸煮。还有就是刚切燕麦，整体的燕麦切成小段，营养没有损失，烹煮的时间比整体燕麦会稍短一些。还有生燕麦片，物理压成厚片，那全部营养保留，需要下锅来煮。快煮燕麦片经过熟化的压片，那煮的时间越 就煮的时间就可以变得更短。即食的纯燕麦片，就热水或者牛奶冲泡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但是经过预热的处理，升糖呢会比前面几类要更快一些。大家吃即食燕麦片的时候最好搭配鸡蛋蔬菜，平衡一餐的营养。最后呢，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燕麦的好处非常多，但它不是主食，不能无限量的吃，用来替换一部分的米饭和馒头，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额外再加上一碗。对于肠胃偏弱的朋友，也要循序渐进的增加食用量。小小的一碗燕麦粥，对吃的种类吃对的方法，就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益处。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20，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今天的互动环节的题目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关于这个塑料袋儿啊。今天给出了4个选项，哪个选项是正确的？来，我们看一下 A 选项啊。A 选项是所有的塑料袋都可以放进微波炉加热。B 选项呢是带三角回收标识，就代表啊这个塑料袋呢可以反复的使用。C 外卖打包袋不建议用来装滚烫的食物。D 啊厚塑料袋埋土里几天就能降解。那这4个选项啊，哪个选项是符合关于塑料袋正确说法的？那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就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现在是早间的8:42，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佳瑞，继续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关注身边事儿，首先来关注10月25号冬春航季开启，乌鲁木齐航空新增阿克苏、经停乌鲁木齐至太原往返航线，航班每周二、周四、周六执行。航线去程从阿克苏起飞，经乌鲁木齐中转后抵达太原，返程由太原飞回，经停乌鲁木齐返回阿克苏。另外，天津航空自10月27号起新开乌鲁木齐至阜阳至厦门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由空客 A30 直飞。该航线填补了三地直连的运力空白，方便旅客出行。近日，位于天山区新华南路的首府清华莽原项目城市展厅正式开放。项目同步公布了建设节奏，今年8月开工，预计2027年年底主体全面封顶，2028年竣工交付。与传统的住宅项目先盖楼后补配套不同，该项目将运动、康养、社区、农场等公共空间纳入前期的规划，搭配建设了社区运动公园、标准的社区足球场、四季恒温的室内农场以及四季花厅会所，面向全龄段居民开放使用。位于水墨沟区水塔山街道16巷文旅提升项目加紧推进，这条巷子两侧增

加了刘宝 IP 卡通造型、美食陈列、特色花车、趣味步道等打卡场景，兼顾景观观赏性与群众的体验感，呈现出浓浓烟火气。项目目前完成了八成的改造，预计月底会整体竣工。改造以石榴文化为内核，打造兼具文化展示、休闲打卡功能的特色街巷，依托红石榴餐厅热度，激活街区活力，带动周边消费，让老巷焕发文旅新活力。今日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一起来跳舞新疆舞活动在米东区人民公园举行。自七月起，米东区把文艺舞台下沉到社区、商圈、乡镇院落，开展零门槛公益舞蹈教学。今年已举办85场全民舞蹈

分别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完整呈现出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环节。通过模拟法庭，让青少年参与司法实践，增强法治观念。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5，该为大家揭晓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今天的互动题目呢是关于塑料袋正确的说法是什么，我们来一起来解析一下啊。首先呢，普通外卖塑料袋是不耐高温的，高温呢会吸出有害的物质，只有标注可微波专用袋才能进微波炉。三角标识呢警示代表可以回收，不等于可以重复的使用。普通塑料袋自然降解需要上百年啊，所以说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排除了刚刚三个问题，就是最后选择C 外卖打包袋不建议用来装滚烫的食物。那今天的题目您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位叫做大大大太阳的朋友也是第一位啊，又准确啊又快速答对题目的朋友，那恭喜你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注意查收一下后台的回执信息。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近日，经纬无界刻毛织造技艺的历史演绎与当代重构专题展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开展。展览汇聚了海内外40件刻毛刻丝文物复原件与当代新作，凭借实物梳理刻毛技艺跨洲际传播脉络，呈现独具魅力的纺织艺术。丝路歌城乌鲁木齐2026年度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开展，将内外音乐人走进乌鲁木齐多地菜风，挖掘城市人文风貌与时代风貌。活动面向音乐人征集原创作品，后续呢将组织专家评审，选出10至15首佳作，并举办新歌发布会，打造城市音乐名片，以音乐讲好乌鲁木齐故事，助力文旅融合发展。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总决赛在上海落幕。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学生牛寒月登上了这座全国顶级少儿戏曲赛事的舞台，一曲《四郎探母》做工，唱念做打俱佳，获得了小梅花奖，这也是全国少儿戏曲的最高荣誉。此外，乌鲁木齐市红山杯全民健身公开赛昨天起正式启动报名，10月至11月在全市陆续开赛，设置了游泳、武术、太极、轮滑、羽毛球、门球、乒乓球6个竞赛项目，分设儿童、青少年、成人、老年等6个组别，面向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学校、体育协会及培训机构开放组队报名，全程呢是不收取赛事服务费的。赛事以红山城市名片命名，为市民搭建起以赛会友、切磋技艺的平台，激发全民健身热情。近日呢，世界跆拳道巴黎大奖赛传来好消息，新疆姑娘马静月呢在女子49公斤级比赛当中夺得金牌，这是她在10月2号斩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金牌后，仅隔9天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今日呢，新疆男篮95-80战胜了浙江广厦男篮，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在浙江绍兴进行的季前赛征程。10月17号，新疆男篮将坐镇主场新疆体育中心篮球馆，迎来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的首场比赛，对手呢是青岛男篮。昨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昕宇2-0淘汰了王昕瑜，收获了开门红，下一轮她将对阵的是波汉科娃。早间的8:54，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日聚焦高铁新城小区房屋装修改水电的工人啊，在楼顶的晒台和房屋之间预留了一根水管，家人不小心碰到了水阀，导致家中和楼下被淹，施工方呢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那详细情况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

0: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效率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会准时架起民生沟通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生活中您出门办事和遇到的各种准备办事之前要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出行办事的各种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热线和微信来找我们。节目热线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大家不仅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同时反映问题，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儿呢，我们也通过节目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微信的联络方式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变化。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7度，但体感温度因为有微风的加入只有6度，所以建议大家早间和晚间还是要添衣保暖。接下来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的早高峰的通行状况还不错，除了常规的堵点，比如说在东外环都南向北，在会展大道下这个下桥口的位置有车辆的拥堵情况，另外北外环的东向西在下河滩路的位置有车辆的积压，其他的快速路呢现在通行状况还不错。来看具体的道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 11.9 公里，银川路从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 13.9 公里，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的北向南现在的通行时速是 13.6 公里。除了这几条路道路缓行之外呢，咱们还需要关注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的东向西，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这些常规的老堵点，还有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的西向东。现在呢，大家需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走进百姓热线，和您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的即时路况讯息和突发状况，包括您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平台来找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台。
4: 我收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5: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时间段60分钟的线上相伴和每天线下随时和大家的沟通交流，针对您想问的、想知道的、想让我们帮您打听的、想让专业人士给您帮忙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就您身边，比如说您生活的小区或者您周边的道路状况、通行状况和您对于小区的生活环境以及周边的状况有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热线电话来反馈给我们。接下来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接听听众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早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7: 我有一个亲戚是做临时工、小时工，在酒店做工的时间，他就是在工作的时间是摔倒以后，把那个就是手脖那个地方。骨折了，骨折以后嘛，在乌鲁木齐医院，他们说要做手术，因为我们是内地的。后来我们，就是到了内地去治疗。治疗以后，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把医疗费给我们报掉。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误工费。现在嘛，就是单位，就是这个酒店，他这个是酒店。酒店嘛，把这个医疗费报了。然后误工费不想给，我的诉求就这么简单，
0: 就是向酒店索要误工费。
7: 对，因为跟那个他是临时工嘛，跟那个啥酒店没有签合同，所以说他们不想就是赔这个误工费。
0: 这个临时工呢，是咱们大家老百姓啊，一般大白话咱们理解的这个到单位务工的一种情况，但是究竟和单位有没有劳动合同直接关系的，咱们去要这笔务工费他要走的途径，如果说和单位之间是事实劳动关系，那么和单位之间就等于，虽然说您和您的亲戚可能都觉得在单位只是干的临时工，但是有了事实劳动关系，就是相对固定的劳动关系的话，那么这个误工费也需要通过走这个一个是先劳动仲裁之后，如果说对劳动仲裁的最后裁判的这个结果不服，可以通过法院的诉讼。如果说咱们确实是临时到那儿去干活，是一些干这个零打碎敲的活，不是每天按时上下班，那么这种情况呢，和咱们理解的打临时工、打零工可能是有基本上可以划等号的这个地方。那么这种情况下要这个误工费呢，咱们就需要通过直接到法院诉讼，如果说酒店不给，咱们直接通过法院诉讼的这个方式。这个问题呢，严先生，这样您现在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吗？
7: 我现在没有，收音机没打开，我就是害怕影响咱们的沟通嘛。
0: 行，等会儿呢，您在这个咱们沟通完之后，您把收音机打开，到9:30之后，大概在9:40左右的时候，

0: 我们呢，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律师，我会请律师把您的问题分析一下，就说这个误工费呢，咱们去要，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这是得告诉您的。就我刚才说的，一种呢是通过这个先劳动仲裁，如果对仲裁的裁判结果不服，那需要向法院诉讼；还有一种是简单一些，可以直接到法院诉讼。但是这两种情况呢，都需要界定咱们您这个亲戚和酒店之间他究竟是事实的劳动关系还是确实是在那打零工。所以在这儿有几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严先生。严先生，您这个亲戚是当时到酒店去打工的时候虽然没有签劳动合同，但是他是不是在酒店按时上下班，有没有酒店进出的这个记录，或者是他是不是每天都在这个酒店上班？
1: 他是这样的，星期天人多的时候，客户多的时候，还在过节假日多的时候，他在那已经干了一年多了、他就是人多的时候，哎，他就是打电话，酒店打电话让他去服务。他上班的就是受伤的时候正在上班，正在酒店上班
0: 啊，就是他是周末的时候，酒店客人多的时候打电话让他上门去服务的。
1: 对对对，
0: 当时上班的过程当中，他受伤的这个细节，您能不能给我们再说一下？
1: 他，大概就是晚上12点多的时候，他在酒店上班的时候，滑倒了，滑倒以后，这个手，左手摁住地，然后骨折了。
0: 哦，就是在酒店还上班工作期间，晚上12点多还是在给还等于是在酒店里要给顾客服务的时候滑倒了。
1: 对，在上班的，对，在上班的时候还没下班。
0: 行，好，那这样，严先生，在9:30之后，您把收音机打开，9:30到9:40之间，我们会请律师把这个问题给您详细的分析，告诉您这个亲戚他的这个误工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向酒店索。好吧，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昨天去那个新市区劳动监察大队，他说要去，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去那个直接去法院诉讼。
0: 这个去法院诉讼还是到劳动仲裁，咱们现在叫各区县的劳动人事仲裁中心，还是要去先劳动仲裁？这个是需要先判断，请专业律师给咱们判断，和单位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这个像打零工的这个临时服务的关系。判断了这个关系之后，咱们才能确定是走哪一个途径。所以说你听我们律师专业的解答，但是像您亲戚的这种情况，我判断下来啊，应该确实是属于临时到这个酒店去工作的，但是也不能说这个误工费这笔钱就不给，怎么给，咱们怎么要，等会儿听听律师的建议啊。
1: 行，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主持人。
0: 您说。
1: 他因为回去的时候这个车票，这一块行吧，到时候我听那个律师怎么解释吧，好吧。
0: 行，交通费就是交通费和误工费是吧？
1: 因为我们回内地，他是回去的时候坐了飞机，回来的时候坐了火车。
0: 行，我帮您一块问问律师啊。
1: 行，感谢。
0: 不客气。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嘞。
0: 听众朋友还有其他问题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和我们关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现在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来接听接听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早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是这个原乌鲁木齐市红山油漆厂的一个退休老职工。今年有70多岁了。我们现在就要的东西也打了热线电话。从80几年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给装天然气。我们就住在红山嘴底下河滩北路30号。
0: 河滩北路三十号，红山油，原来红山油漆厂的家属院是吧？
2: 哎，对对对。
0: 现在有没有小区的名字？
2: 有啊。
0: 现在小区的名字叫什么？
2: 红山涂料有限公司。家属院。 也就是所谓的是红山油漆厂家属院
0: 啊、哦，就是一说红山油漆厂家属院，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2: 哎，对
0: 啊，门牌号您再给我说一下，河滩北路，
2: 河滩北路30号，
0: 河滩北路30号啊，行，
2: 负一号
0: 啊，负河滩北路30号负一号，行，这个地址我记下来了。那么现在咱们小区、
2: 哎、
0: 天然气是主管道都没有在小区里出现，还是咱们没有分户的？
2: 现在就说是从80几年，我们就关装天然气的事情。
0: 八几年咱们大家都用的是煤气，八几年还没有装天然气呢。
2: 九几年就是那个
0: 就是最开始装天然气的时候。
2: 啊，装天然气的时候就是说是让交钱，交了1380。
0: 嗯。
2: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后面又不装了、把钱又退给我们了，到。如今到现在都没有装天然气。
0: 嗯，这个天然气我刚问您的，您回答我是天然气连管道都没有通到小区里头，还是管道通了、但是没有分户？
2: 前两个月，
0: 嗯，
2: 他们这个隔壁不是油漆厂搬走以后，不是弄的红山印象吗？
0: 嗯，
2: 他们那弄天然气，把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口子，
0: 嗯，
2: 流到了小区院子里边，
0: 嗯，
2: 现在就说一直也不通，
0: 嗯、
2: 也不装管子那些，
0: 就是主管道给小区留了一个口，但是现在分户没有装这个入户的管道，行。这样吧，吴先生，这个问题我了解了。节目下来之后，我会抓紧时间和天然气公司联系，看看咱们这片儿现在主管道，因为已经进去了嘛，像以前把钱退给大家了，
2: 嗯、
0: 那么主管道都没进去、
2: 嗯，
0: 可能往里再延伸再装分户的管道，确实有些困难、
2: 嗯。
0: 那现在主管道既然已经进去了，现在就是分户的问题。我帮大家问一问，这个分户什么时候能装？我给大家最后给一个解释，好吧？好。
2: 现在就是说啥呢？你现在再不装，天气也凉了。
0: 对，天气冷了，没法施工了。
2: 70多岁、80多岁人老人，
0: 嗯，
2: 这又没有电梯，
0: 嗯，
2: 你一罐煤气现在130，
0: 嗯，
2: 你大家我们都是工人出身，工资又不高，
0: 嗯，
2: 你从那个3块钱到15块钱，一直到现在涨多少倍了？
0: 嗯。行，
2: 所以我们一个是经济压力，再一个就是人胳膊腿都不行了。
0: 嗯嗯，
2: 所以希望就是说是有关部门呢，能给我们解决这些困难。
0: 行，我抓紧时间联系 啊，之后我会给您打电话，
2: 好吧？我也代表这个就是说这个家属院的这些老职工们。
0: 嗯。
2: 谢谢你们电视台、
0: 没关系，节目下来，今天节目下来之后，我就会抓紧时间和咱们天然气公司联系，您等我电话啊，这两天、今明两天保持电话畅通。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那我们到这再见啊。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其他朋友如果有诉求，或者是有在节目当中需要和我们关注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在这儿我们提示听众冯女士，昨天呢打电话咨询，她在房屋装修的时候改水电，因为楼上的晒台还没有装修，所以就预留了一条水管。预留的这个水管呢，导致这个因为水管没有堵头，所以说家里和楼下都被水淹了，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划分？这个问题呢，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请冯女士和昨天我跟冯女士沟通的要需要给您找寻的律师走进到直播间和您来交流具体的这个问题，同时严先生的问题我也会请律师分析之后给您一个应对的措施。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还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参与的朋友是可以通过手机的微信加号 T 添加朋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同时您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不管是在衣食住行方面，还是您需要和我们关注哪些咱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和热线来联系我们。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

0: 大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1: 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半点之后，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7度，体感呢现在因为风的加入，下降到了5度，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刷新天气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进一步进入到早高峰路段，那么苏州东街的辅路现在严重拥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9.4公里，大家这一路段就避开绕行。另外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1.8公里。接下来再来看几条道路，银川路的南向北还有北向南，就南北双向现在都是严重拥堵，平均时速呢在13公里每小时以下。另外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老堵点，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车流的排队，所以这个时间段车流量进一步加大当中。另外加入的几条道路，米东中路从稻香南路到古墓地中路的西向东，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的北向南，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山路的西向东，现在呢道路拥堵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当中，也建议大家及时绕行。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走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您任何时候有了衣食住行涉及要咨询的问题、要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您需要咨询的问题，或者需要反馈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页发来

0: 路况说，迎宾路和太原路交叉路口这儿开始堵车了，是9点27分发过来的。这个时间段各条道路呢都进入了早高峰的拥堵路段，所以建议大家也及时绕行。同时呢，迎宾路和太原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选择绕行。其他朋友加入微信平台的方式呢，在手机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回复一下上周有位听众刘女士咨询的问题。刘女士呢说，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这个房子怎么过户到母亲的名下，哪一种方式是成本比较低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回复，来自乌鲁木齐不动产交易专业人士李海霞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1: 是这样的，他这个呢，父亲去世了，那么父亲和母亲这个婚姻期间，那买的这个房子呢，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有财产。父亲去世的时候，如果留有遗嘱，那我们就遵照遗嘱办理；如果父亲去世没有遗嘱，那么只能按照法定继承的程序来走。那这个他们家这个事儿呢，如果老人去世没有留遗嘱，他就基本上只能选择法定继承的程序走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继承的这个程序就怎么继承到母亲名下。比方说父亲去世已经这个8岁以上了，那推定他的爷爷奶奶就也不在了，那就是母亲可以继承，他们共同养育的子女可以继承。那么有继承权的这些人呢，其他人放弃继承权，由母亲一个人来继承，那这种呢就是只有一个1/5%的印花税，就是最省钱的啊。
0: 刚刚呢，咱们的不动产交易专业人士李海霞也给出了建议。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名词在这儿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父亲去世之后，这个房产的名字过户到母亲名下，除了母亲之外，就是这个情况下啊，是要需要证明您的祖父母也已经去世了，就是爷爷奶奶也已经去世了，或者是父亲年事已高，那么推定祖父母已经去世了，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继承到母亲和父母共同抚养的子女名下。当时李海霞给出的这个解释，这个共同抚养的子女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儿我进一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父母共同抚养的，大家一般能想到的就是亲生子女、婚生子女，就是父母在这个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几个兄弟姊妹，就这个刘女士的其他的兄弟姊妹。但除了这个亲生子女以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这是排除这个刘女士之外，因为刘女士当时给我们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呢，是说自己还有两个哥哥。那么如果是怎么来解读排除刘女士她家问题之外的这个父母共同抚养的子女呢？是如果说这对父母他是再婚父母，那么再婚父母之后有可能有一方他带了一个孩子还年龄非常小，在这个成年以下，而且呢和父亲或者母亲一方形成了事实的抚养关系。比如说假如打一个比方，父母双方再婚之后呢，母亲带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当时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只有3岁，那么这个时候呢，父亲和这个孩子之间就形成了事实的抚养关系。所以在父亲去世之后，形成事实抚养关系的这个孩子呢，对于父亲的遗产也是可以进行继承的。所以这就是为

0: 管理，规章制度也约束于你，正常的劳动报酬也是正常结算的。
1: 嗯，
0: 那这种他是其实是认定是劳动关系的，他主要还是看这个人身隶属性。
1: 嗯。那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如果说严先生这个亲戚他虽然是临时就到周末到这个单位到这个酒店来工作的，但是呢他也是按月给他结算工资，通过这个严先生的亲戚在酒店工作的时候也是按照酒店的员工同样来进行管理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事实的劳动关系，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也是属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如果说严先生的这个亲戚呢，他只是临时打电话让他来帮忙，帮忙之后就把你比如说你今天干了几个小时，我就把你今天的钱给你结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真的有可能是一个临时用工的情况，可以这样区分吗？
0: 嗯，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分析，但是具体还是要看他就是到岗以后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工作的一个情况，就是跟单位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它有多强，
1: 嗯，
0: 然后具体是它是要具体分析的，
1: 嗯，
0: 因为，因为有一些它季节性用工，它可能形成劳动关系；有一些是，就是说是那种像，比如说家庭教师、家庭保姆的那种，小时工，就是说你完成一定期限，就是你可能今天就来了之后，你就只需要完成这一块的工作，
1: 嗯，
0: 完成完之后就结算就走了，你明天还来不来就是不一定的。
1: 嗯，
0: 那有些人说，虽然说你季节性的，比如说啊，遇到一个十一黄金周，或者是遇到一个中秋节，啊，连续20天或10天，你都要来，你天天都要来。我今天你告诉你，你也要干20天，
1: 嗯，
0: 然后每天正常上下班打卡，正常的，
1: 嗯，
0: 就是说该正常的去进行约束，或者是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1: 哦，
0: 这一块。
1: 对，
0: 嗯，
1: 那严先生，我相信您可能这个时间正在听节目啊，如果说您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们问一下王律师，王律师在节目下来之后，我们能不能把您的联系方式、咨询电话告诉严先生，让严先生或者是他亲戚本人，因为他自己最了解他自己的工作情况和被管理的情况，给您打电话，您具体情况给他分析一下，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如果说是事实的劳动关系，那么首先要进行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呢，再走到第一步前置这个仲裁之后，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诉讼的情况，但如果确实是这种临时用工的情况，那他可能就需要直接向法院诉讼来主张他的这个误工费用和交通费用，是这样吗？
0: 是的，那这是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叫做提供劳务致人损害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嗯，
0: 那个还是要考虑到这个用工的这个伤者他本身自身有没有过错，
1: 对，
0: 就是要考虑到过错比例，所以跟这个赔偿的范围是肯定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1: 对，所以说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那么王律师，您的咨询电话在节目下来之后，我能不能给严先生留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好的，严先生，如果您此刻在收听节目啊，稍后在节目下来之后，我会和您联系，把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王娜娜律师的电话留给您，您可以和王律师来联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来回复一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听的听众冯女士的电话。冯女士呢，是在小区房子装修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顶楼是带晒台的，他在装修结束的时候呢，在顶楼晒台和房子之间预留了一根水管，因为晒台没有装修，预留的这根水管呢，当时就想等到后期在装修的时候使用。在这个水管流出来之后呢，施工方他并没有把这个水管最终的接口这个堵头给安上，所以水很容易流出来。施工方呢本身在这个水管上安了一个水的开关，当时家人呢不小心碰到了这个水的开关之后，导致自己家里被淹了，而且楼下也被淹了。所以冯女士昨天打电话来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那么施工方是不是要承担责任赔偿冯女士的损失？
0: 首先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当时在房屋装修合同的这个约束过程中，事主是否是这种包工包料，然后他是否过了这种保修期，比如说他这个顶楼与晒台之间的这根水管是否是人家就是装修公司的施工范围，是装修公司的就是合同义务，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过去多长时间了，具体的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具体漏水的原因经过鉴定或者是有相关的

0: 能够有效的证据来够证明的话，确实是因为没有装这个堵头导致漏水，还是说是就是因为这个业主方，也就是说装修人冯女士她的家人可能自己操作不善导致的漏水。因为本身这个漏水的具体的原因，侵权原因肯定是，如因为这本身是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造成漏水它的直接因果关系又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很大的过错的。那如果说是不考虑到侵权这一块，考虑到合同又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很大的过错的。那如果说是不考虑到侵权这一块，考虑到合同纠纷的话，那合同这一块人家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没有瑕疵，你比如说这个装修公司，你正常的一个装修公司，你预留的水龙，就是说水管是否需要装这个堵头，它是一个必要的义务，还是说是仅仅是一个附随性的一个瑕疵。如果说是很大的一个瑕疵的话，那这个瑕疵的范围内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要具体分析的。
1: 那么如果是冯女士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她需要提供哪些证据？首先来证明一下漏水了，导致损失了。另外一方面呢，证明这个施工方，最后她找到施工方的时候，施工方也承认确实是他们没有装堵头，这个水管呢，它水流下去之后它没有堵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个出水口这个地方没有堵的东西，它肯定水就流出去了。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堵头是他们没装。但是呢，扯皮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施工方在说，你是把水阀开开，把这开关开开了，你们也有一定的责任。但现在就冯女士这方面来说，她如果需要去主张权利，她需要提供哪些证据？这些证据怎么来收集？在这儿您给冯女士支支招好吗？
0: 好的。冯女士这块，首先她造成的这个现在的后果的话，就是说是楼下的漏水以及她本身的房屋的漏水，那造成的这个侵权结果。这侵权结果如果说是按照法律规定，冯女士已经向楼下的人进行了赔付，相当于她有了损失。那这种损失的话，对于冯女士来说，她只能就是说像这个，她如果说与这个装修公司之间呢，就是有一个装修合同纠纷。装修合同纠纷它是属于合同相对性，只能向对方去要求赔付。那这种情况下，冯女士是要举证，第一，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比如说你的合同里面确实有这个关于，比如说就是说本案的这个顶楼与阳台晒台之间的这个水管的这个施工的一个方式。然后在施工的过程中，这个装修公司是否对它进行了一个交接，比如说我向你交接的时候，或者是后期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装修公司认可自认我就没有装堵头，是他认可自己存在一定的瑕疵，就是履约的瑕疵或存在一定的过错。那这个相关的证据的情况下，还有就是说，那双方呢，比如说正常的一个装修的一个往来的一个所有的票据，证明我们有这种合同履行关系，又证明你说你是履行过程中，你是否对我进行了一个正常的，比如说交接。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水龙头，如果说你可能会没有装堵头，明确告知你没有装堵头，你要进行一个必要的管理，或者是尽量的一个注意，是不是进行到提示？如果都没有进行到提示，也没有进行到一个交接的时候，就只是说没有提到这一块，就是说没有完善进行的一个提醒性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后期他本身装修公司就认可说自己没有装堵头，那这种情况下，你依据这些证据，然后要求他承担，就是说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瑕疵，会对他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了，这个责任的比例是肯定不会说是完全100%，这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所以说是肯定是最终是要按情况来进行承担责任的，
1: 划分比例的啊。好的。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针对冯女士的问题就先回答到这儿。如果说冯女士还有问题，您可以在节目下来之后联系我们节目热线，我们呢会把这个王娜娜律师给您的解答呢转述给您。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王娜娜律师针对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进行的回复和解答梳理。谢谢王律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下来之后，大家还有问题的没有关系，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或者是发微信给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百姓热线当中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

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滩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北京时间的10:03啊，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维晨。维持着一个小时呢，好听的歌曲、最新的文旅资讯，还有啊，我们即将出行的自驾游的活动，让我们相伴随行啊！想问一下大家啊，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我看路况还很堵，应该是很多朋友还在通勤的路上啊，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这个季节，全疆最美的方向是哪里？那一定是南疆，去看塔莫塔河的湖阳，金色的湖阳，同时呢，去泡泡温泉。刚刚过去的长假呢，929的自驾才回来，一路是沿着乌若高速，收获很多，但是呢，还有更多的期待和憧憬啊，希望和大家能再次同行。我们计划呢是在10月底啊，整个139胡杨秘境公路全段穿越，再加上沙堰洲、塔里木和胡杨林公园，以及啊拜城的体热课题温泉。哎，这条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希望或者说呢，想咨询跟着咱们929一起出行去看胡杨泡温泉的朋友们，我们也来点流行的吧啊！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弹幕里，哎呀，不是弹幕，是929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平台里面来跟我们互动。话说这个139胡杨秘境公路呢，得好好策划和规划一下线路啊，因为它走不好会有折返。途中呢还有好几个景点和一个主景区，连接两头的呢又是沿着土河高速平行而走的这样的一条啊旅游大道。如果说独库、阿河，还有包括啊一朝公路，是整个夏天全疆旅游自驾路上的三个明星啊，那相信在每年的10月份、11月份，139胡杨秘境公路啊，那一定是属于这个季节最美的方向。但是呢，由于去这个轮台啊，包括阿拉尔，包括阿克苏库车啊，途经咱们库尔勒，这个路途的确是比较长，即便是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也得要提前预留好1到2天，至少2天来回往返的交通时间。去呢1天就是单纯的跑路，回来当然还需要1天。如果你时间够长的话啊，这个行程比较宽裕和轻松，那当然这条线路去看胡杨一定是属于这个季节最美的方向。而且根据今年的气象的这种啊农林气象的预报呀，鼎盛期的看胡杨就是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全是金灿灿的这种水胡杨、沙漠胡杨、湿地胡杨啊，美的感动的想让人想哭的这种震撼的场面的时间呢，要到今年的10月底了，10月25号到11月10号之间，就这么2周的时间。想去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说一说啊，属于您的10月、11月份，就是咱们今年还剩最后一个季度了嘛，出行的计划包括旅行的方向，有没有哪些好的线路，包括一些自己的计划，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给我们来报报路况。这一时段呢，我看了一下乌鲁木齐的各大的这种啊关键性的路况和节点，老的堵点还是比较堵的。你像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非常堵，延时指数呢达到了13.7，速度呢就是开车不到每小时5公里，比走路都慢啊。这一段当然是个老的堵点，各大小区从这个出来之后呢，要上沙河立交桥这一段，包括有到东二环的，有直接进河滩公路的，这一段是个老堵点了。还有呢，就是西山路高架整个桥面上呢，北向南。这是途经雅山隧道这块呢，也比较拥堵。好吧，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报一报路况，编辑文字或者是语音，添加929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过来。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九二九玩转新疆。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原来是农机厂嘛，是吧？老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三个词儿都特别有时代感和年代感。很多现在的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那块原来是叫农机厂，现在变化，哎呦，真的特别大。昨天我过去没开导航，彻底迷路了。光拐到地库下面上来，花了将近快20分钟。的确非常的热闹啊。好的，那么我们的旅行继续进行，刚刚回来的这个十一长假游啊，如果没有过瘾的话，也包括我们带着大家去的像是这个塔塔秘境啊，包括葫芦岛啊，胡杨的确还没有黄透啊，又更加给我们带来了旅行未来的一种期待和憧憬。那么根据气象和农林预报显示呢，今年南疆的胡杨最佳的鼎盛期要从10月20号开始啊，鼎盛期啊，现在其实也能看。所以我们计划呢，带着大家139胡杨秘境公路全段穿越，全段穿越。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139胡杨秘境公路都有哪些景点和亮点。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

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半点气象。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全江的总体形势啊。天气的未来三天是北江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将会明显下降，提示大家呢，出行啊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8到18度，风力3级。

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新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维晨。要问啊，新

好像是南京还是哪个地区是跟沙雅县有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啊和绑定，所以呢沙雅有很多巨大的那种两街道两侧的梧桐啊也是特别的漂亮啊，我感觉这个树长得就长好多年的绿化呀、啊、包括城市的建设县城的建设也是特别的漂亮，相信秋天到沙雅县城也是一道亮丽的景观啊。好吧，这是第二天晚上就入住沙雅县了。第三天我们继续从沙雅县再进入到139胡杨秘境公路，正式进入到它的核心景区沙堰洲景区去游玩，坐船自驾欣赏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湖叫做星星湖还是帕满湖，反正特别巨大的一个湖泊，两岸啊也是非常壮观的水湖洋啊，水湖洋。一路自驾出来之后呢，中午饭在沙堰洲景区我们吃午饭，然后继续南下往阿拉尔的方向，那就是整个139胡杨秘境公路剩下的西段全段自驾，魔鬼林塔河外滩一路啊行驶到阿拉尔，当天晚上入住的阿拉尔，这是整段的穿越嘛。那第四天呢，从阿拉尔您可以选择继续到和田，穿越沙漠公路，也可以跟着我们再一路北上到阿克苏，到拜城泡泡温泉，这样我们啊不慌不忙的在通过两天的时间返回乌鲁木齐。这个就是我们计划的，如果大家想去139胡杨秘境公路啊，四到五天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一个行程和线路的安排了，也不走回头路，同时呢把这条线路连接着两头包括途中间的所有的景点和景区全部都连接上了啊，完全没有回头路。如果非要说有一点点的折返的话，就是我们把139胡杨秘境公路分成两天游玩嘛，一天太走马观花了，那分成两天游玩呢，你必须住沙雅县，那就是从沙堰洲的核心终点就中途啊一上一下大概有一个七八十公里的折返，这没有关系，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更好的体验139胡杨秘境公路的这种沉浸式打卡，我觉得有必要在中途停留一晚是最好的选择。好吧，这就是我们计划出行的一个线路，也供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这个季节啊去南疆139胡杨秘境公路从乌鲁木齐出发去打卡赏秋的话，这个行程啊是非常不错的啊，供大家参考。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在咱们旅游行业有句啊经久流传的古话，哪句话呢？就是来都来了。刚才是不是说到已经到了阿拉尔？那继续回来的时候呢，途经可能要途经啊，必须要途经阿克苏地区啊。你到了阿克苏，我觉得有必要去一趟拜城嘛。拜城的这个铁热克提温泉啊，我们这么多年节目当中都分享了无数遍了，但是从来没有去到过啊。北疆的各大温泉带着咱们乌鲁木齐的小伙伴都打卡遍了，都泡过了，就唯独这个铁热克温泉还没去过，所以它素有南疆第一泉的美誉啊。所以这回赏完139胡杨秘境公路，途经阿拉尔，一路途经阿克苏回乌鲁木齐的时候呢，肯定要安排啊在铁热克提啊缓解一下这个舟车劳顿的疲劳，哎呀，泡一个美美的温泉。对于整个南疆自驾的自驾游客来讲啊，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中途的补给和休整点，就跟那个游戏啊，这个到了那个安全屋一样啊，一路啊血槽又给你恢复满。

说到这个泡温泉，一年四季啊，我个人觉得啊，秋天秋冬季节泡温泉，泡温泉是最好的一个时节了。冬天可能很多朋友们泡这种反差感有点太刺激，受不了，夏天泡又太热，那什么时候泡温泉最好呢？秋天真的是泡温泉打开最正确的方式。咱们新疆的地热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啊，从天山的脚下到沙漠的边缘都有不少特别有特点的名温泉，其中呢还有一个全国唯一一个以温泉命名的县市，那当然就是啊咱们的温泉县了。温泉县的温泉就太多了，太多了，也值得一去啊。我们经常去的，你看离乌鲁木齐比较近的还有这个武江温泉、古海温泉，往这个塔城乌苏的方向呢还有个阿拉尔温泉，往阿勒泰福海方向呢还有个阿拉善温泉，特别多啊，很多，只要你想泡啊，满世界都是温泉。乌鲁木齐市的市中心还有一个温泉的天然的温泉，温泉疗养院也都很不错。所以我们这回呢南疆的第一泉，自驾的赏胡杨途中啊，歇歇脚，泡泡温泉。马老师发来信息说秋意浓，景色美。哎呀，那叔啊，你最近又去哪耍了，去哪浪了呀？感觉也没闲着，真的感觉没闲着。每逢到了秋季啊，真的是有时间的朋友呢可以沉浸式的天山南北的走一走，看一下啊美丽的秋景。哎呦，说是迟那是快，就给我们发来照片了啊。这个季节的确城市当中也有很多啊街景啊，很多的这种公园里面的小景啊也是非常的漂亮。你看这就是咱们的西公园，里面背景是高楼大厦啊，这样的一幅非常具有秋意浓的这种有山有水还有画卷的这种秋意浓的景色的图片，挺好。这个角度我觉得所有的人去西公园都会拍一张的，给你打个十分啊，不要叫啊，满分，满分也是十分。所以呢完成新疆啊，也是计划再次呢和大家相约在十月底的期间啊，跟着大家一会儿去赏胡杨，看一下最鼎盛期间啊整个139公里连接着9个景点，一个大景区，塔里木和胡杨林公园啊，包括魔鬼岭、沙堰洲、塔河外滩这样的一些极致的景点景观，放眼望去目之所及都是金灿灿的胡杨的景色，要看啊我们就一次性看个够。如果各位对这条行程也感兴趣的话，不妨每天早间来及时关注咱们玩转新疆啊，玩转新疆的节目。北京时间的10:55，今天的节目啊，先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会。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929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我们节目的互动信息啊。就这两天呢，我们会把咱们车友群的二维码和大家分享，扫码进群，加入咱们，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出行的大家庭。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再来一遍，好事成双。这是我们第一次亲密接触啊，这个确实在节目当中第一次照面。但是呢，如果大家垂涎三尺，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马有鱼天山万科店的这个店的环境啊，包括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马有鱼的烤鱼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之后啊，发送关键词马有鱼，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包括整个店的一个环境啊。马赫店长也有帅气登场。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APP 里面搜索这个丝路视听 APP 啊，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进行一个下载和关注，搜索马有鱼，也可以看到我们曾经拍过的这个精彩的视频啊。那么请马赫店长的到来呢，我就很想带大家问一问啊，这个进入秋冬季了，马有鱼天山万科店是否推出了一些新菜让大家去尝一尝呢？
1: 对，秋冬季来了之后，我们对我们之前的这个孜然香辣的烤鱼就是比较受大众喜欢的嘛，然后对这个烤鱼呢进行了改款，现在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新款的一个孜然香辣的烤鱼。
0: 孜然香辣的，我们都知道吃烤羊肉串、吃烤肉都要发点辣椒面儿、咸盐。当然孜然是少不了的一个佐料啊，所以马有鱼的烤鱼当中就是这个孜然也是一个首推的一个口味啊、麻辣鲜香的也有香辣的，目前有多少种口味可以选择呢？
1: 现在有八种口味可以选。
0: 来说一说，馋馋我们都有哪些口味。
1: 像那个金蒜烤鱼，招牌麻辣烤鱼
0: 啊，
1: 然后孜然香辣烤鱼，然后番茄烤鱼，然后还有这个椒麻烤鱼、青花椒烤鱼，然后还有酸汤的一个烤鱼。
0: 对对对，是，如果说老少皆宜的话，比如说有小朋友、老人不能吃辣，我觉得番茄的、青花椒的都是不错，是不是啊？
1: 对，别的也可以。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些，我这个口味也想吃，这个口味也想吃，有点犹豫不决，不知道该点哪个，其实也有双拼口味，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双拼口味，你可以选两个口味嘛，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0: 就是八选二，可以做到双拼。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偷偷咽了一下口水。因为现在可能家长朋友要送学生啊，早上可能七八点就起来做早饭，就已经吃过饭了，到十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有点小饿小馋，就在犹豫说中午吃点啥。所以今天中午我们同城转转来到城南天山万科店的马有鱼店，我们请到马店长的到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马有鱼发现啊，就是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都有店面，目前有多少家店？应该很多。
1: 很多的，我们全国现在已经200多家店，快300家店了。
0: 快300家店了。那么作为天山万科店，我们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离团结路电台也比较近，我经常会去到这个商场采访啊。就是我发现天山万科它本身这个商场它的装修氛围就非常具有新疆的浪漫特色，所以咱们的马有鱼坐落在天山万科店，它带给大家的装修的这个独特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1: 它的这个装修也是契合咱们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风格，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配菜，这个产品的结构也是根据少数民族就是网罗新疆的各种小吃名吃，然后做出来这样一个，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酸奶粽子，它就是引用和田的那个酸奶粽子，像二道桥炸烧烤，然后也就是根据咱们这个这个周边这个具烟火气的市场上这些食材啊，这些做法来把这些做法搬到我们店里面，把它加工出来给我们广大的这个食客
0: 明白。

0: 了，也就是说很有创意的新疆特色小吃，比如说我们点一个主食，
1: 对对对，
0: 哪怕是一种口味的或者双拼口味的麻油鱼这个烤鱼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选择，就比如说我个人曾经这个非常在现场想喜欢点单的啊，也比如说有这个芝士烤红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个芝士拉丝拉得很长，然后那个烤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今天是周二，给大家带来好吃的美食，而且也争取到了惊喜的福利，只要进店，你任意消费

免费赠送芝士烤红薯，或者是这个柠檬茶一杯，或者是鲜榨的石榴汁一杯啊。饮品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饮品和芝士烤红薯二选一的优惠赠送，来自于马有鱼天山万科店。想要吃的朋友，想要优惠赠送的朋友啊，现在呢就可以发送一句关键的话语。刚才呢马店长说，只要发送我听九二九来吃烤鱼，我听九二九来吃烤鱼，到九二九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优惠赠送的福利啦。而且今天不限名额啊，大家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去尝一尝。前提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啦啊，我听九二九来吃烤鱼，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芝士烤红薯啊，非常好吃的这个小吃是免费赠送给大家。或者你觉得哎呀红薯，我早餐就吃到红薯，我不想吃这个芝士烤红薯，我可以选择石榴汁或者柠檬茶二选一的优惠活动啊。地址呢就在天山万科广场，大家可以精准导航在这个马有鱼搜索一下天山万科店就都可以找到了。稍后呢佳妮会把这个店长的电话，包括联系店里的电话、座机、手机，包括这个店里的这个地址啊，都可以发给大家。现在呢大家只要发送关键词就 OK 啦。接下来我们送一首慢节奏的浪漫的小情歌啊，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小雨啊，送给大家，大家先欣赏一下。同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就发送关键词，我在微信后台给大家来发送这个回执的地址和时间，包括有效期的时间。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啊，就是烤鱼，大家喜欢吃吗？馕坑烤鱼啊，来自于马有鱼品牌天山万科店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芝士烤红薯，或者这个当季的饮料啊，柠檬茶或者鲜榨石榴汁饮品啊，二选一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我想我听929来吃烤鱼"，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惊喜福利了。刚才我在微信后台给豆豆啊、诗意的人生、Smile、暖玉金蝉都发了啊，大家如果收到的话，也请回复一个收到，有时间去尝一尝。截止到10月31号，本月底。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说完了美食，我们要消消食嘛，吃饱喝足，我们要溜溜弯儿啊，是不是？我们要带着孩子们啊、举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场馆的魅力啊。首先呢，如果说这个学龄前的孩子们，家长可以带着他去到的好地方推荐，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啊，大小朋友，当然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新疆博物馆啊，位于沙依巴克区西北路581号，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两天929的视频号也相继推出了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博物馆的文创，包括它的一些新的展览，同时呢还可以来到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啊，而且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乌鲁木齐城市的发展史、非遗民俗等等。地址呢是在凤起街111号文化中心的2号场馆，当然周一要避开这个周一的时间，因为周一闭馆，所以呢其他的时间周二到周天可以免费微信公众号预约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感受科技的魅力哈。昨天我们有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市区安宁渠镇安北二街999号安宁渠文旅小镇上的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它呢是周一到周天全时段营业啊，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18点30分啊，大家可以去前往，大小朋友都可以在现场感受无人机的魅力、3D 打印机、还有机器人、无线电测像，还有付费的一些体验课程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同时呢也可以预约参观新疆科技馆，就是在新一路686号，同样周一闭馆，周二到周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傍晚的18点啊，大家也可以前往去感受一下这个物理呀、相关的物理知识、航天还有机器人、大量的互动实验装置等等，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汉血马的基地啊，古生态园啊、在这里呢位置非常好找，就在昆明路158号的野马国际大厦，上午的10点到傍晚的19点30分营业，19点30分停止入园啊、在这里大家可以欣赏到马文化、古胡杨、规划木、马术文化，非常适合人文自然的研学，边走边逛，知识就在前方。

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啊。当然生活当中离不开美食，想要吃美食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送关键词，佳妮继续会在微信平台给大家发送啊今天的惊喜赠送啊，这个赠送也是和马店长这个争取过来的一个福利啊。大约在冬季说，佳妮，我刚打开收音机，我没有听到这个福利是怎么消费的，就是你进店，你不管点什么口味的鱼啊，你任意消费就可以享受到免费赠送的这个福利啊。现在发送关键词大约在冬季啊，发送我听929吃烤鱼这句话到929的微信平台，我听929吃烤鱼这句话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芝士烤红薯的免费赠送，或者是鲜榨石榴汁柠檬茶饮品的免费赠送。大家继续发送我听929吃烤鱼，我会把这个店的店家的咨询电话、店名，还有这个福利的放送时间和具体的事项发送给大家，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平台的这个回执信息啊，就可以进店来享受。

好的，我们就要再次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啊！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有如下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惊喜的福利，要感谢一下幸福来敲门，同时要感谢这么远那么近，还有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还有大约在冬季，还有 Smile， 还有豆豆失意的人生等等啊，获得了马有鱼天山万科店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芝士烤红薯的赠送，或者是16支柠檬茶饮品二选一的赠送活动啊，就只要进店任意消费就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惊喜福利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刚才呢，在微信平台都已经给大家发送了回执信息，这个月底

之前大家都可以进店去尝一尝。同时呢，天山万科这座商场非常的好逛，而且拍照很出片，大家一定去打卡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到了一些文化场馆的营业时间和地址，包括它的一些特色体验，有时间大家带着家里的小可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去前往逛一逛。其实这个城市每天都在更新它最美的样子当然这些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我们不能错过啊，所以同城转转，我们城南城北全城转起来。昨天去到城北，今天去到城南，明天去哪里呢？敬请期待。让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上午11点到12点，同城转转，佳妮有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一公斤195块。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这几天出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空气里忽然多了一股清苦又干净的香气呢？公园门口摆出了五颜六色的花摊，花店橱窗里金灿灿的一片，朋友圈里呢晒菊展的人啊明显多了起来。没错，秋天到了，菊花登场了。在中国人的四季当中啊，春天的花呢是热闹的花，桃花、樱花、油菜花开的是轰轰烈烈的。而到了秋天呢，花是渐渐的稀疏，却有一种花偏偏挑这个时候从容登场。它不是压轴，它更像是一个句号，一年花开到此处，用菊花的凌霜而开画上一个清亮的收尾。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一朵秋天的花，它的身世、它的性情、它的花样、它身上的科学，以及它和中国人相处了几千年的点点滴滴。

我们先从一个很古老的名字说起，菊这个字呢，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书当中就出现了。礼记当中有一句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什么意思呢？季秋是深秋，农历九月。那菊呢，是菊的古字。这个菊啊，就是蹴鞠的菊，是菊花的菊的古字。华呢，就是花。整句话连起来呀，就是深秋九月，菊花开出黄色的花。可别小看这短短的七个字啊，它是中国文献当中对菊花的第一次正式的记录，信息量却大得很。那他告诉了我们这两件事儿：第一呢，古人观察到的菊花花期就在秋天；第二呢，最早的菊花是黄色的。这两条啊，都被现代植物学证实了。那今天的菊花虽然是五颜六色，但它的野生祖先们啊，花色确实集中在黄色系当中。古人用眼睛观察到的事实和实验室里的结论，隔了2000多年啊，严丝合缝的对应上了。至于为什么叫菊呢？东汉的大学者许慎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解释，他认为菊和橘子有关。那菊呢，是双手捧东西的样子，引申为到了尽头的意思。那菊花之所以叫菊，是因为花是至此而穷尽，春花开了，夏花开了，到了深秋呢，一年的花事走到头了，菊花就像是双手把花事捧到了终点，于是呢，用它的名字记下了这个时刻。这个解释在文字学上是否100%站得住呢？学者们其实还是有争论的，但这个名字背后的观察是准确的，菊花就是秋天的花。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菊花传到西方之后呢，外国人给它起的名字意思竟然也是金色的花，是用希腊语里的金子和花朵两个词拼起来的。所以无论是东方的古字还是西方的译名，人们第一眼记住的都是它金黄的颜色，这大概就是一朵花最本真的样子。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讲一个很冷门的小知识啊。其实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一大朵菊花啊，严格来说呢，它不是一朵花，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凑近了看，菊花最外面那一圈又长又扁、颜色最艳的花瓣啊，在植物学上叫做蛇状花。它们的作用呢，主要是招蜂引蝶，在花絮里的是花絮里的广告牌，而中间的那一小管一小管密密麻麻挤成一片的才是菊花真正的花，叫做管状花。每一根小管呢，都是一朵结构完整的小花，有自己的雄蕊和雌蕊，将来呢能够结出果实。所以当我们面对一朵直径20厘米的大菊花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的其实不是一个花，而是成百上千朵花组成的一个花絮，是一场几百朵小花挤在一起拍的大合照。菊花所属的菊科呢，是植物界里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全世界啊有2万多种，向日葵、蒲公英、雏菊、洋甘菊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它们全都有这个假花的独门绝技，把许多小花呢打包成一个看起来像一朵花的结构，这样既醒目又省料，是植物演化史上的高明设计。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再来看菊花，眼神就不一样了。下次赏菊的时候，不妨凑近看一看，那些管状花是先开的，蛇状花是后开的。管状花谢了之后呢，会结出一粒粒细小的种子，头顶啊还有一小撮毛，风一吹呢，打着旋儿飞走，像是微型的降落伞。

说到菊花开放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菊花为什么要在深秋开花，而且开得那么的准时呢？答案藏在昼夜长短当中。植物学家把菊花归为短日照植物，意思就是当白昼缩短到某个临界点以下，黑夜足够长了，菊花才会启动开花的程序。如果白天太长，它就只顾长叶子，怎么都不肯开花。这个结论啊，不是靠猜的，是实验做出来的。上世纪初呢，科学家把菊花请进人工控制光照的实验室当中，反复测试，发现了几个很奇妙的现象。第一呢，只要每天的光照时间压到14个小时以下，哪怕是盛夏，菊花也会乖乖的提前开花。第二呢，如果在夜里给它补几分钟的灯光，而把连续的黑夜打断，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菊花就会上当，以为长夜还没来，于是呢继续长叶子，花期大大的推迟。这几分钟的灯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因为植物判断季节靠的不是温度，而是黑夜的连续时长。它体内有一套精密的光受体系统，像夜班的哨兵一样监测着黑暗。连续黑暗积累到某一个刻度呢，一个开花指令就会在叶片里被激活，然后乘坐植物体内的运输线一路抵达茎间，然后命令那里的组织呢停止长叶，转而分化花蕾。从命令下达到花蕾绽放呢，还有一段发育的过程，所以秋分前后启动恰好赶在深秋的盛放。植物学家给这个指令的传递者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橙花素，这可以说是20世纪植物 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了。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啊，菊花不看日历，不看天气预报，它只数黑夜的长度。秋分一过，北半球黑夜一天天的变长。

堂，计时器呢走到阈值，全株动员。这是菊花在它的老家，也就是中国中部的丘陵和平原，适应了几百万年形成的生物钟。早开可能撞上秋老虎，花粉呢要被热坏了；晚开呢，寒冬已到，来不及接时，把花期精确锚定在深秋，是演化的最优解。而人类一旦读懂了这套机制呢，事情就变得好玩了。想让它提前开花，就用黑布来缩短光照；想让它推迟开花，就在夜里布点灯光。今天的花农啊，可以让菊花在元旦、春节，甚至全年任何时候开放。从季秋之月菊有黄华的古老记录，到温室里精确到天数的开花腔调，一朵花的生物钟呢，就这样被人类完全给破译了。

古人写菊花呢，最爱用的词是凌霜。这个词是夸张的文学修辞吗？还真不是。科学测定表明啊，多数的秋菊品种的花朵能够耐受零下3到5摄氏度的短时低温。初霜落在花瓣上，菊花照常开放。更有意思的是，经过轻微的霜打之后啊，菊花的颜色往往反而更加的浓艳。这是什么道理呢？低温会促使花瓣细胞当中的色素的合成加速，那同时细胞液的浓度升高，颜色就显得更加的深沉了。古人没有显微镜，但他们年年观察，代代记录，得出了经霜色预验的结论。这是一个完全准确的物候笔记，背后呢有实打实的生理学机制。当然了，菊花也不是铁打的，持续的严寒照样能够冻坏花朵，所以呢各地的菊展都安排在初霜前后，取的正是

霜未霜，花色最盛的霜口期。开封、南京、杭州、成都每年的深秋的菊展时间几乎都锁定在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这是自然花期和人类安排的默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风向风力3级。
5: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6: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7: 妈妈，你忙完了吗？
8: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9: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8: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10: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中国人种菊花呀，一般认为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那最早的菊花呢，是野生的，长在田野山坡上，人们采它入药泡茶，它的嫩苗啊还可以当菜吃。南方有些地方呢，至今保留着菊花脑的做汤的饮食传统。从野草到家花这条路啊，中国人走了很久。真正把菊花请进庭院的转折点呢，出现在魏晋时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的诗句，人人都会背。放在驯化史上啊，这一笔意义重大。人们开始单纯的为了好看而种菊。到了南北朝呢，菊花进入栽培的快车道，花色从单一的黄色当中渐渐分化出白色等新的色系。唐宋时期，菊花迎来了品种的大爆发。宋代人刘蒙在900多年前写了一部《菊谱》，一口气记录了35个品种，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菊花专著。这是什么概念呢？说明在北宋啊，洛阳一带的菊花爱好者们已经在系统性的给菊花起名字、做分类、搞选美了。当时的都城重阳呢，有赏菊大会，宫中民间比赛谁家的菊花开得好，文人墨客呢给名菊写状立谱，风气之盛不亚于今天的花友圈啊。明清时期呢，品种的数量继续的飙升，各种菊谱呢层出不穷，记载的品种从几百到上千不等。从近代到现代，园艺学家们把这些浩如烟海的品种啊，整理出了清晰的分类体系，按花瓣的形状啊、花的姿态啊，分成平瓣、

会射线的贡举。杭白菊泡开之后呢，花朵完全舒展，汤色清亮，带着柔和的香甜。贡举呢，作为贡品啊，花朵小而密，香气清冽。现代科学研究在这些菊花里检出了黄酮类、有机酸等活性的成分。实验证明，菊花提取物具有一定的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传统本草说菊花疏风清热，正是现代实验室试图对接的方向。不过呢，我们也要清楚，菊花茶是饮品，不是药，要适量的饮用，喝个清香舒服就很好。真有身体不适啊，还是要找医生的。把花茶当作万能保健品，这是不科学的。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顶的《水星记》。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名叫叶的朋友发来的消息，说赛博特汽车城河南路由西向东最左侧车道之前是左转道路，现在是直行道路啊，请大家注意不要站错道路了。也谢谢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大家呢也在路上要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在今天的你好之家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菊花。大家可以看啊，一朵菊花当中藏着这么多的东西。2000多年前的物候记录藏在一个谷子当中，成百上千朵小花伪装成一朵大花，一台树黑夜的生物钟比任何的日历都要准。3000年的人工选育，从一颗野菊变出上万种模样，再加上横跨欧亚的传播史和一杯清清淡淡的菊花茶。古人没有显微镜，没有实验室，但他们一年年的看，一代代的记，把菊花的性情人格摸得是一清二楚，然后用最凝练的文字留下来。凌霜、傲骨、晚香，这些词不是空泛的赞美，是长期观察之后的结论。科学和传统在一朵花身上从来不矛盾。寒露已过，霜降未至，那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黑夜会一天天长过白昼，不知哪一夜

哪一株菊花的计时器就悄悄地走到了那个刻度，然后我们推开窗户，看见它开了金黄的一朵，安安静静。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1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幕，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2: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手机端呢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快乐竞猜，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一首很好听的，也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歌曲哦。最快猜对的朋友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将您的答案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风》，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来参与互动，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岁月静好啊、暖暖，还有一米阳光、随遇而安啊、蓝天，还有微信平台当中蓝宝石、Smile 啊等等各位朋友，年年等等，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最快回答正确的岁月静好，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哎呀，说到这首歌非常的应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哈。除此之外呢，拿到了电影票，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因为呢，最近啊，从中秋节那个中秋档开始，一直到国庆档呢，有很多的电影陆续上映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为大家来盘点和推荐一下最近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呢？说到这个最近啊，确实有很多的电影值得关注，因为呢，有涵盖不同类型的，比如说喜剧的、悬疑的、爱情的、动画的，多元题材可谓是适合各个年龄阶段，也适合合家欢呐、适合各种不同年龄和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哈。那特别是呢，最近在中秋节和国庆档当中非常火热的一些电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呀，比如说《神探之痕迹》呀。说到陈思诚导演啊，不得不感叹他这几年的导演的作品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他最近这几年也在尝试不同题材的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内核的一些作品吧。那这一次呢，他挑战的就是一个悬疑题材了，邀请到了张译、马丽、陈明昊主演，还有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李雪健、高叶、李乃文等人的加入啊！你看，实力派演员云集。讲述的是一个痕检专家，就痕迹的痕，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旅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们也是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案件，而这部电影的内容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到案件的侦破过程当中。通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大家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感受到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的痕迹当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大门的故事哈。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这部电影，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神探之痕迹》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0: 十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
1: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2: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3: 我们必须赢。
4: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采样，
1: 发射切块，编号定位。
2: 恐怕希望不大。
5: 希望不大不代表没有希望。
4: 指纹、指甲、牙齿痕迹，
2: 几十次、上百次、上千次的实验。
3: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4: 怕抓错一个好人，放过一个恶人，为人民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服务。
6: 精真八虎，四虎齐聚。
7: 感谢中国侦探们。
8: 这人谁啊？
2: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9: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这部电影啊，《神探之痕迹》特别推荐给大家。除此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好看的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啊，喜剧电影，大家有关注到吗？这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等人主演的一部喜剧题材的电影哈。那以中年夫妻他们两个人演的为核心，而经历了婚姻的第三个七年之痒之后呢，因为日常琐事激化了长期积压的烦躁与失望，进入到30天离婚冷静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面临着这个婚姻存续的关键的抉择了。哎，离婚申请刚刚递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两个人灵魂互换，这两个人呢只能硬着头皮以对方的身份踏入到彼此的职业领域，然后就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哈。什么意思夫妇，我们一起来聆听其中精彩的预告宣传片。
1: 正副局长，正副局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字。
2: 还走这形式干啥？
3: 我是正副局长。作为副局长，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2: 哎，我这个词儿用的什么？
4: 事必躬亲。
2: 你还是改成亲力亲为吧，我总觉得这个事必躬亲有点高。对，改成事必躬亲。
5: 动态
6: 动发，
5: 反反复复讲，
2: 改成亲力亲为，
5: 来来回回的强调。
2: 对，就改成事必躬亲，逐字逐句啊，每一字每一句都要认真负责。
3: 亲力亲为，
2: 就是
3: 事必躬亲，亲力亲为。
4: 局长，我早到了5分钟呢。
2: 这儿慢跳。
4: 谢谢区长。
2: 车叫他开的，茶水整一裤子。
7: 看咱那个旅游项目，看跟那什么脱口秀节目放一下得多少钱？那玩意儿，
8: 那应该不贵。泰明现在不行了。

这是最近正在电影院当中热映的这个一首很温情的歌曲，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来自于赵照啊，当你老了，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欢迎微信平台当中的熬夜小熊猫、Smell 糖糖、一朵花，还有这个志远、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小爱 L， 还有一米阳光、朵朵、岁月静好等等啊，各位朋友，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参与。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熬夜小熊猫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了这首歌很温情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伴随着岁月啊，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都会有老了的那一天。而本周天呢，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呢，又称重九节、登高节，是咱们中国庆祝丰收、祈福长寿、表达对老人尊敬和爱护的这样一个日子哈。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2006年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在古代的时候啊，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晒秋赏菊等等这样的一些习俗，后来呢又添加了敬老的含义。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啊，登高望远啊，登高赏秋，然后去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敬老是最重要的。那说到了这个重阳节，说到了尊敬和孝敬老人啊，其实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档的电影的市场当中啊，也有很多关注老年人的电影，包括其实发现这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电影会去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啊、状态啊，还有他们的情感生活了。其实这样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银发市场迸发出新的活力，很多的中老年的故事走上大荧幕，或者是走入到影视剧的作品当中。那比如说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国庆档的这个新片当中啊，就有一部叫做《活色生香》，受到很多老年观众的喜欢哈、啊。他们感慨，哇，这个故事很贴近日常，也能看到更多关照老年群体的文艺作品了。那《活色生香》呢，是由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中老年群体的情感生活哈。那你看，这个女性的第二次的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也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那么在电影当中的这三位女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样一部电影，叫做《活色生香》的精彩预告宣传片。谢谢。

0: 我急啊。
1: 现在要武器干嘛？
2: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1: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2: 龟兔赛跑呗。
3: 你老是副膝盖跟个样子。

0: 忽然觉得呀、你其实是蛮漂亮的。
1: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真伟啊！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情愿今生今世今相随。
3: 缘分啊！
4: 你别着凉。
5: 我单了，约他聊聊。
6: 欢迎来了宝。

这是最近呢正在热映的电影《活色生香》。除此之外呢，其实大家发现啊，这两年有很多关注老年群体的电影，其中呢有一部是韩延导演来指导的《我爱你》，由倪大红、惠英红主演，还有这个梁家辉、叶童的特别出演，在2023年当时与大家见面啊，也可谓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这部电影叫做《我爱你》嘛，那就表达的是这个平凡人生当中两对老人在生命尽头那种纯粹

0: 说，这算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
1: 用心沟通，
2: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3: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4: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5: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6: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7: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问题回复的环节，首先我们关注到林先生向我们投诉一汽大众。
8: 我的车在上个月发生了车机故障，4S店检测出来是电脑板故障，然后就打了厂家，厂家回复是没有配件，然后拖了半个月之后，客服给我的解释是厂家和配件厂有商务合同纠纷。我又等了一周，然后我就去查了我的车机，他这个配件是，结果是他们在打官司，然后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无限期等待，什么时候有配件什么时候给你修。
7: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一汽大众把这问题拖了半个月，既没有说清楚也没有讲明白，只是在关注了10多天之后给客户一句，我们给你换个拆车件吧，只能给你质保半年。我就觉得很奇怪，首先人家的车辆是不是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找到了你们 4S 店，你们有没有给人家解决，而且车主觉得很诧异，了解了之后好像是由于你们一汽大众和相关汽车配件厂商的官司导致没有配件给客户更换，你们打官司关消费者什么事啊，对吧？媒体关注了很久，终于给车主回应，在昨天节目当中回复的大概内容是，他们说过我找个拆车件，我不太认可，而且他们说这个质保只质保半年，半年后就不管了。我说你们这个半年又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或者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的？是因为车辆本身整车就只剩半年的质保了呢，还是什么情况？我一直期待着一汽大众这个问题给我们回复一声嘛，对不对？就不回复。因此呢，我们作为投诉多次转交，又过了一天，林先生，事情有进展吗？
8: 哎呀，同样的答复，拆车件我们不接受嘛，然后要他拆车件要质保，然后多少时间内给我新件嘛，不行，然后跟他说那就走退换车，他退换车说要我车开过去，然后按市场价退换车，我说那怎么可能按市场价退换车呢？我车还在质保期内出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就是又没声音了。
7: 所以说我觉得一汽大众在这个事情处理之上啊，我能够见识到你们真的是太磨蹭了，太磨叽了。很简单，首先车是不是在质保期之内，是在质保期之内，是不是车主反映的这样一个问题存不存在，存在的话怎么解决，对吧？你们说换拆车件只质保半年，你们的这个缘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车主是8月份就发现了问题，跟你们8月份沟通，9月份沟通没有进展，9月底给我打的电话，媒体关注你关注到10月中旬了，你们挤出了一句我给你换个拆车件，质保只给半年，你们也说清楚嘛，首先给我们可以回复一声，更换拆车件是我们现在目前唯一能够尽快为消费者解决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后期比如说有新的配件，我们也为联系客户为他更换，之所以质保半年的原因是什么什么，说一下，就是不说。一汽大众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你好，你好，这位客服。
9: 哎，你好主持人。
7: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9: 326。
7: 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描述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还有哪些您不太清楚的，我再给您补充。
9: 已经入室给您记录了，主持人。
7: 啊，咱们后面需要加4个字媒体加急。这个问题上线的时间是9月29号，现在转眼已经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人家买了你们一汽大众的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了问题，一开始是没人管，后面就感觉像施舍人家一样，告诉别人一个解决的办法，过多的也不用，也没有给别人说清楚，也不给媒体回应。媒体之所以介入这个事情，是咱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说清楚，如果说你们跟消费者达不成一致，媒体自然在中间判断。

0: 如果说消费者主张过度了，我们会劝劝消费者，如果说你们说的没有问题，我自然也会把你们的努力摆到桌面上。现在你们就是一个媒体关注了之后，那我关注这么久了，那好，我跟消费者联系一下吧，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事儿。你们不能这么强势，你们是服务方，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了问题，你们在媒体关注了十多天之后给别人说我给你换个拆车件，但是质保车主不认可，你们的这个质保又是从哪里来的，耽误了别人用车，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关怀一系列的都回复一声，电话费不贵，不能让这样一个这么小的问题在节目当中发酵，来影响咱们一汽大众品牌的口碑，本来咱们一汽大众现在已经很难了，好不好啊？没有为难你们的意思，但是你们一直迟迟不回应，线下又没跟消费者对接清楚，那我就把你们作为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我看这个问题能关注多久，好不好？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我们同事会向您场外提交车主联系方式，来请一汽大众客服上线。又不是什么多高深的问题，多复杂的问题，是车主的需求过度吗？昨天回访车主，他说他们给我回复了换个拆车件，我不同意。昨天我也直接说了，如果说现在他们打这个有官司，没有配件更换拆车件，至少能够保证你先用着。但是我质疑的点是，质保你的半年是怎么算的呀？是不是啊？说清楚嘛！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都可以拨打电话了。我们的热线，请提示一下，我目前有没有空缺啊？因为后面三个，目前大家如果说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这部电话现在可以打通09912565929。我们还有三个问题回复，这等于是都解决了，都解决的差不多了。然后呢，把这三个问题跟进完，开始接热线，空缺的热线09912565929。来关注到李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啊买了一台哈佛的 H5， 结果呢？左前轮大梁脱架断了两次，各位您听听李先生的问题描述。
1: 在去年的九月份，车跑了20000公里的时候，那个左前正那个位置的大梁脱架断掉，在哈密的 4S 店去维修，然后哈密 4S 店嘛就申请就是那个质量问题，免费给更换了一个大梁。但是在今年的前一段时间，我那个同样那个位置大梁又断了，因为每一次换，上一次换就把那个车上东西全部要拆解下来，经常不断就有这个故障灯亮了，过一会儿那个故障灯亮，那现在又同一个位置，他们厂家说再换一次大梁，我和厂家协商，我说能不能就是因为这次换了，再过下一年是不是大梁这位置同时同样又断了，我这样拆上三次嘛，这车就拆要把它拆废了，能不能给就是我们找个差价，重新换一辆那个 H5 呢，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 4S 店给我回复，他找了个收二手车的，给我做个价收掉，然后重新给我卖一台车。我觉得这样子就等于，我就把这车卖给二手车市场，我就重新买了一台车，就这样可能不合适。
0: 这个问题上线之后，车主所生气的点并不是 4S 店不管，而是 4S 店每次都在管。但是车主认为你不能说坏了就修嘛，修了坏了我再换嘛，你不能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态。为什么？车主说上次更换之后啊，拆解了很多的一些配件，导致了各种故障灯，之前没亮过的后来都亮起了。车主认为那这次你再拆故障灯再亮，那如果说再坏了呢？问题上线，转交到哈佛方面 4S 店怎么说？
2: 他那个客户不是已经协商完了，协商完昨天下午我们已经把跟客户把那个协议啥都签完了，
0: 那就是跟客户达成了一致，签了协议，车主是不是认可？回访李先生。
3: 处理了，
4: 就是协议什么都签了是吧？
3: 好，谢谢啊。
0: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结论是车主的合理需求得到了满足，车主的基本用车权益得到了保障，纵然我们不去过多的关注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结论车主满意，我们就不再多讲。好多人说你为什么不说过程啊？过程难道不重要吗？我想跟大家同步一个消息的是什么呢？就是过程固然重要，结果更加重要。因为咱们节目啊听了这么多年的热线， 有一些问题的解决，当然我不是说针对这一个问题，就是其余的，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很多问题中间的解决的过程可能的确不太方便通过广播来说，因为有的可能是涉及到让消费者撤投诉啦，有的可能涉及到让消费者签一个什么协议啦，不能跟媒体继续说啦，等等一系列比较纷繁复杂的过程。但是结论，消费者只要认可，他们没有过多说过程，我也就不再多讲什么。消费者满意，合理需求范围，合理的需求得到满足，我们就可以收尾，好不好？下面一件事儿，这个事情听听骆先生的问题描述，他向我们表示2022年，各位注意，四年之前由于交通事故在乌鲁木齐雁宝 4S 店进行车辆的维修，结果呢最近去到某家修理厂保养车，说吸铁吸在了前机盖上。我说这个有问题吗？车主说这个机盖难道不应该是铝的吗？如果说是这种情况，难道 4S 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吗？我们先听听车主本人的问题描述，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也给大家还原一下，听听骆先生本人的问题描述。
4: 我们是2022年，我们的车和那个一个车出了事故了，我们的责任。当时嘛，在外边修嘛，他们保险公司不愿意，要到 4S 店修，我们就开到燕宝宝马 4S 店修了。修了嘛，他说穿不过，换了原车件。我们当时修好开过来也没注意。昨天保养车一个修车师傅给我检查一下下边的东西嘛，照那个灯上面带磁铁的，一下粘到我这个车盖子了。我就说那个小伙子，我说你怎么能粘到车盖上来？我们这是铝盖子，它不可能是铝的，铝的这个铁磁铁也粘不上。他说，哎，我就有点纳闷了。我当时我们花了，当时修车定损 4S 店定54000多，他给我换了个，他不是原厂配件，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应该咋弄。
0: 因为有些车辆的机盖的确是铝的，有些车型呢的确又是铁的，它材质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品牌不一样，具体的车型不一样，甚至是有一些车型它的版本不一样，材质也不一定是100%一样的。车主就说了，我当时花了54000块钱在你燕宝 4S 店，结果你换的这个机盖难道不是铝的？吸铁都能吸上。车主认为这个材质是铝制的，认为 4S 店的这个维修，四年前的维修是有问题的。当然问题上线，我们不可能只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一方面转交到了宝马的客服，另外一方面也转交到了当时负责理赔的平安产险。我说咱们两条路同时去查一下。线下呢 ,4S 店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回应，平安产险也回应了，重点听听平安产险怎么说。
5: 他的那个机盖我跟所有的 4S 店已经确认过了，他那款车型2017款那个宝马3系320，他的机盖都是铁的，没有铝的。然后客服给我的回复是，他去买车的时候，当时在17年的时候，好像销售给他说了这个是铝的，我说没事，然后我也给他说了解释了，然后我也给他给了宝马的官方的客服电话，包括我说你也可以去这几家 4S 店去询问。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机盖一定是铁的，不是铝的，因为这个是我跟三家宝马 4S 店确认过的，我把行驶证发给他们确认过的，然后完了以后他们都统一的回复是这个机盖一定是铁的，然后我才给客服进行回复的。
0: 当时负责理赔的平安产险方面的负责人非常的负责，多方的了解求证下，您的这款车这个版型原厂的机盖就是铁制的，不是铝制的。那问题说清楚了，可能是车主当时有一些疑虑啊，说清楚了，还原清楚了，回访车主，您现在明白了吗？
4: 2017年，我那是1月17号生产的车，那上面是铝盖，但是他说是他查的是铁盖。哎呀，我也搞不明白，我现在也不知道咋弄了。现在是，
0: 那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负责您当时理赔的平安产险已经明确说，查了一下您这台车当时的这样一个机盖，确定是铁制的机盖，原厂的配件，因此在他们的理赔流程上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如果说您仍然产生质疑，平安产险是不是给您回应了？您可以多问几家不同的这个 4S 店，或者是直接问到宝马厂家，让他们给您回应一下。如果说有任何一条证据证明这家燕宝 4S 店给您换的机盖非原厂件，您继续向我们回应，因为保险当时负责掏钱的平安产险已经回复的非常清楚，他们几方了解 4S 店的过程没有问题，而且这个机盖也没有问题，好不好？您但凡找到更新的证据，随时 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抖音私信小楼说车来给我留言，好不好？下面一件事，这位车主啊向我们反映自己呢九月份去到某一家 4S 店进行车辆的维修，结果据车主描述，定损的金额或者定损更换的配件他没有更换。什么情况？我们先听听这位车主的问题描述。
6: 汽车维修的问题，就是我一辆吉利的银河星耀六，然后呢然后开车到那个广州那边，然后在一个广州市白云区吉利银河风星领航白云店呢进行车辆维修。他们 4S 店呢发给我的工单，维修的费用是19117元。然后维修结束了以后，我去提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地方不太对，然后他承诺更换的一些个配件感觉不像是新的，然后我就提出要看换下来的旧的配件。 4S 店一看瞒不住了，然后被迫承认说有些配件没有给我更换新的，实际的维修费用只有10877啊。然后现在就是我找厂家，厂家找4S店对我置之不理，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循环当中了。
0: 如果说按照车主所说，那这家 4S 店，那你们有必要，你们也有这个义务把这问题解释清楚。车主认为 4S 店的维修和定损它不是一回事，定的是更换，怎么最后就没有更换呢？当然问题上线，我们不可能只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转交到了吉利方面，请他们了解一下。按照我的印象，吉利品牌对于各家 4S 店的考核的这样一个松紧度，那这种事情如果发生，这家 4S 店可能会面临到巨额的处罚，一般也就是言外之意，吉利 4S 店不敢这么干呢。当然既然您提出了质疑，我们就转交线下呢，不论是 4S 店还是吉利厂家负责跟媒体的对接人，都快速把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罗列了相关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回访消费者不到24小时，事情是不是有进展？回访车主王先生。
7: 哎，回复了他们说那个把车给我退掉，然后再给我补偿2万块钱。啊，满意，非常满意。哎，搬年了。哎呦，太感谢你们了，还是咱们娘家人。
0: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因为这位车主呢是在外地买车，外地用车，但是他是新疆人，所以说打到咱们新疆的媒体来。介入之后，之前的车主的原话就是：现在呢，我找厂家，厂家推 4S 店，找 4S 店，4S 店不理我，一直在无限期的循环。昨天打到我们节目当中，不到24小时，车主认可满意，中间的过程我们不再多讲，只要车主认可这个事儿，媒体就把他这个闭环了，把它终结了，好吧。这个时刻热线已经开通了，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有没有空缺热线啊？小伙伴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只有一部电话，是0991-2565-929 0991-2565-929，只空缺这一部，有需要帮助现在抓紧拨打电话0991-2565-9290991-2565-929。很多人说你说这么多遍干嘛？因为我已经觉得我说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偶尔有些听众还在我的直播间问，哎，电话是多少？我刚没听清，我尽量的多说几遍，让大家记清楚。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打电话，好不好？过一条宣传，马上开始进热线，新热线。
8: 用心倾听。
9: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给我们去答复，也没说什么原因。
10: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8: 用心沟通。
11: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12: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8: 用心行动。
13: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4: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5: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8: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有请今天热线当中的第一位听众上线，新热线的穆先生，你好，请讲。穆先生，你好。
16: 你好。
0: 穆先生，你好，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事儿？中间我不打断您，您说，我这边记录，好不好？
16: 好，我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10月以后我在那个惠江那地方开个车。看了车以后，我看了那个丰田的波之参差那个车看了，看了以后，他们那个业务员给我说是那个车，然后给我那个解释了，解释以后给我说是那个车在这个10月1号到7号优惠太多了，你先订个车，订车以后 在我再给他说的，我在领首付那买车，他说可以领首付，现在订车。

0: 现在这个说这个可以享受这个优惠，说的，然后但我给他说的这个能不能零首付，他可以零首付做不到的话，把这个5000块钱可以押金可以退付的。然后但我现在当时我在开条件给我开了。 然后我在当时我在手机上APP，光进奉天的那个APP，我在一个车看了，顶了，顶了以后，在他们说是给我说是，10天，20天到25天，车来那付的，在往内地过来那付的，我可以。然后我现在走了，走了以后，第二天给我打电话了，车走了付的，哎，你们说是不是20天吗？他说是楼上有车呢，在已经过来了，你们再过来吧，办个手续付的。我好，然后我3号过去了，3号过去了以后，他们说走的那个贷款。 他们说是贷款，说是组了以后再不是零首付10%，交了这个10%，1万多块钱。我给他说了，这1万多块钱我掏不了。你现在说的当说会零首付吗？他们说零首付做不了。你现在交1万多块钱，那个交收费付的。然后我在那个啥了，我在这个这样的话，我现在这个是买不了了。你现在当时给我说你们这个零首付的，这他们说是零首付做不了，然后。 这个5000块钱他们退不了，然后再给他说了，你们在这个车钥匙我在20天到25天说的，还是第二天过来的。你们说是这个零首付，说是零首付，但零首付要做不了，在单上也写了，你们这样欺负人吗？他说是，我们也没欺负，车也来了，贷款也过了付的，贷款过了对呢，但是不是零首付过了呀？他们说没办法，这车退不了，这押金也退不了，这样说的。哎，你们在上下次不是这样子？他说我不管，你在哪地方过去投诉也投诉去吧，放的。
1: 这情况这么情况，
0: 好，我大概听清楚您的问题了。当时您锁定的车型是什么车？麻烦您说的慢一点。
1: 广汽丰田，博智3X是不是？对，博智3X。好嘞，当时是哪家4S店给你签的合同？南湖北路瑞天那个4S店。
0: 博智3X。
1: 博智3X，博智3X，然后完了之后呢，广汽丰田瑞天南湖店，当时销售顾问叫什么名字？
0: 啊？
1: 他姓什么？比如说姓阿呀，或者是什么？小阿先生啊，好嘞，明白了。那我把您的问题简单的再给您重复一遍，您听听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好不好？
0: 好。
1: 您10月1号在车展的时候，在会展中心跟新疆乌鲁木齐广汽丰田瑞天南湖店订了一台博智3X 的车辆，当时买车之前找你的销售顾问阿先生明确说是可以零首付买车的，而且他们也明确告诉你，如果说不能零首付，会把5000块钱的定金全部退给您。当时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订单，告诉您10月1号到7号优惠力度最大，然后让您把合同就签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又让您通过手机 APP 交了5000块钱，明确说10到20天到车，结果呢，第二天就到车了。10月3号你进到店里，他们又告诉你不是零首付，你只能付1万多的，最少付1万多10%的首付。你问到销售顾问说，我当时问了你，你说零首付我才买的车，现在你不零首付了，这车我就不准备要了。他们说那5000块钱退不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对不对？
0: 是是是，对对对。
1: 对，那我再问您一下，刚才您跟我说到的是零首付这个事情，有一句话您说的是单子上也写了，这个单子指的是什么单子？指的是购车合同，还是他们的宣传单？
0: 他们的有一个宣传单一样的那个啥，单子，不是购车合同。
1: 是宣传单上写了零首付，购车合同当中并没有写零首付，对不对？
0: 没有，我们这啥都没签合同，没有签合同，
1: 只是通过APP上，他们给你交了5000的定金，销售顾问就告诉你，你赶快订这个车，然后可以零首付。销售顾问为了卖车，把话给你说的很满，后来发现跟销售说的对不上，再找他们，他们就不管了，对吧？
0: 是是，对。好，我明白了。那这个时刻，我们作为投诉要转交广汽丰田，全国客服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我的工号是2302209。
1: 2302209，不知道刚才我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
2: 持记录。
1: 作为投诉落地到广汽丰田瑞天南湖店，看看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好不好？
0: 好。
2: 您说的这些情况都会如实记录去进行反馈的。
1: 好嘞，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我们要求最好在明天中午一点之前给我们回复，因为明天中午两点我们节目又开播了，没有进展我们还会打过来，好吧？
2: 您的要求都会。
1: 好嘞，场外我们同事跟您沟通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其他的一些信息。这位车主您先别下线，我要问您几个点啊。这位穆先生，就是厂家客服下线啊，我要跟车主说一些话，你们场外先跟这位客服代表230209号沟通。这位穆先生，我要问你几个点啊。首先我问一下，他当时明确告诉你零首付这个事情有没有录音，或者是你们微信的聊天记录，或者是截图？
0: 没有，我们在这普通话说的，在这那个这个那个11月1号会见的时候，我们在普通话说的，没有钱的，没有录音和补偿都没有。
1: 所有的您说。
0: 写个单子上面写的写清楚，零首付67、65年的。
1: 嗯。
0: 后面是就全是那个我给他普通话说，67零首付吗？他是的。然后这个零首付不下来，如果过不去的话呢，那个他说是把钱给你。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您的这个问题当中非常重点的一个内容，就是单子上写了零首付67，如果零首付下不来，5000块可以退，这样的是有证据的，对吧？
0: 对，有呢。
1: 那就好，这个问题就好办。那这样，这个问题呢，您今天找了我们把这问题刚才已经转交给客服，您听到了吧？
0: 嗯。
1: 然后呢，后面您就不用给我们打电话了。明天中午开始，每天中午一点左右，北京时间中午一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会给您打回访电话，直到把问题说清楚或者是解决了为止。您就不用主动再找我们了，我们会找您，
0: 好
1: 不好？
0: 谢谢。
1: 我说清楚了啊，好吧，那我们先听到这儿，穆先生。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啊，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过半点，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4: 929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5: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6: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7: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8: 妈妈，你忙完了吗？
9: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10: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9: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11: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1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今天呢，我们整个后半个小时都可以接听大家的热线。来，场外胡兆峰提示一下，我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现在全部占满，大家不要拨打啊，目前全部占满。现在我要接听的是256-5929的这位朋友，有需要的话，一会儿各位注意盯着0991256-5929，我先把这位听众接完，这位听众就可以下线了。何先生你好。
13: 你好，
1: 何先生，向您问好啊！您遇到什么事，请您长话短说，我中间不打断您，您请讲。
13: 就是十一期间是车辆报错，我上汽大众的那个途昂，然后那个报的是 P173500，是他们厂家这个车的变速器的一个通病吧，属于那个免费更换的那个范畴，说是要更换那个里面的那个传感器，然后那个。我打了4-5个电话都确认说这个换那个传感器所产生的这些什么变速箱油啊，这些附件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去了一趟那个家里最近的那个上汽大众的正辉 4S 店。然后第一次去他们就说这东西免费不了，说算下来油都1700多块钱。 别的还没算，然后我不同意，我就连打了几天电话，打那个厂家电话，然后十号他们四 S 店回复就是油可以免费，然后那个什么滤芯啊，什么什么垫子呀、啊，什么那些东西要掏钱，什么400多，啊，我说钱多钱少，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啊。然后我一直就给这个厂家打电话，他们说回复就一直没回复过，一直到现在。
1: 好，您大概说完了吧？啊，您大概说完了吧？我这也记清楚了。您方不方便把您的车牌号码告诉我？
13: 新 A79G93。
1: 新 A79G93，就是明明是在质保期之内涉及到你们厂家设计缺陷的东西，现在由于要更换这个缺陷配件，总是让我自己掏钱。在之前呢，核心的部件不要我，一开始呢，就是。那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再说一遍，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的通病，需要更换配件，已经多次确认相关的更换不需要您掏一分钱，结果去了就近的正辉 4S 店，一会儿你得一共加起来得掏1000多，又投诉又说掏400-500，您认为这是你们产品问题所导致的必要的更换的内容，你问我掏钱，哪怕是100块钱，我不认可。而且我也问了厂家，厂家说不需要我掏钱，然后再转厂家，厂家就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落下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
13: 对对对。
1: 啊，好，这个时刻我们作为投诉转交上汽大众客服，你好。
14: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14: 我的工号是717006。
1: 717006号客服代表，你好，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新 A79G93。
14: 好的，
1: 这位车主呢是11期间车辆行驶的时候车辆报错，是咱们的故障码是 P173500。据车主了解，这个是属于你们上汽大众车辆的通病，应该是免费更换相关的一个传感器，或者说免费处理的范畴。车主表示，之前也打了4-5个电话，包括给厂家打电话，确认了相关的附件都是免费的。去了新疆乌鲁木齐正辉 4S 店，说我们没法给你免费，说你得要花1000多块钱啊，一开始说，后来车主认为这是你们产品的质量问题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怎么应该我掏钱呢？又找了厂家，后来 4S 店回复说你要掏400多，车主仍然不认可，就再次联系厂家，一直就没有任何的回复，因此打到我们这儿来。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13: 对
1: 啊，麻烦717006把这个问题落地到相关 4S 店，首先确认一下车主的车辆故障是不是你们厂家的一个所谓通病，是不是免费处理的范畴之内？如果说是免费处理的范畴之内，这些收费难道是由于车主的原因造成的吗？麻烦你们了解一下，请在明天中午1点之前给我们回复。我们的节目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我们的同事会向你提交车主联系方式以及相关信息。请问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需要问我吗？
14: 那没有
1: 啊，谢谢您，也需要给媒体回复一声。如果说不太方便给媒体回复，明天中午1点左右，我们给车主打回访电话，表示解决了也可以。但如果说又没解决，又不给媒体回复，那这个问题咱们继续关注，好吧？那请客服也先下线，请这位车主先下线。这位车主，明天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好吧？我们给您打，您不用再找我们了啊。
13: 好的，
1: 哎，好嘞。那看看 4S 店方面怎么解释吧，我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们就不再多说什么，先他们调查完之后我们再看结果，好吧？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 0991-256-5929， 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 只有这一部电话目前空缺。
15: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16: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17: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18: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江伟林。
20: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21: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22: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
2: 家的主播小明，
21: 我是新疆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22: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23: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0: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1: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2: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3: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4: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5: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生。
6: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7: 我是 FM105.8 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8: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9: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10: 我在黑龙江。
11: 我在重庆。
12: 我在辽宁沈阳。
13: 我在广州。
14: 我在深圳。
15: 我在河南。
16: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17: 我在西安。
18: 我在广东。
19: 我在湖北武汉。
4: 我在山东。
9: 我在北京。
7: 我在大连。
1: 我在成都。
3: 我在山西太原。
9: 我在杭州。
7: 我在江苏南京。
13: 让我们共同携手，
3: 共同携手，
13: 共同携手，
2: 共同携手，
13: 帮您维权。
9: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你维权。
0: 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2563929的胡先生，遇到什么事？胡先生，您请讲。
17: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播。
0: 哎，你好，您告诉我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中间我不打断您，我这边记录，您说就行了，好不好？几年几月几号在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您请讲。
17: 我是2024年9月23号在那个安徽合肥恒信汽车城。这个广汽本田 4S 店买了一辆广本雅阁，这个目前这个车灯将前后四个灯全部都有水滴很严重往下流，前面两个大灯现在我们安徽的季节也就是平均温度25-26度，我夜间开车行驶的时候大灯里面只要有温度它的水滴就是一直往下流，就严重影响了大灯的视线。后面尾灯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基本没有温差，白天放到外面只要太阳光一照射对着后面两个尾灯照射2个小时左右，大那个尾灯里面的水滴就往下流得很严重，都流到底部兜着。这个问题我一直反映给那个当地 4S 店 ,4S 店说一直在推诿，说反映给厂家。我一直追问，然后他说厂家最后给我回复，厂家说这是正常现象不给处理。
0: 嗯。
17: 现在我打了个厂家400投诉热线，打了很多次5-6次，没有一次有专员给我回访。
0: 嗯。
17: 现在 4S 店我前天打他们集团电话投诉，集团电话给他下发了，然后他给我回了一句，还是说厂家就是认定是正常现象。
0: 嗯，
17: 他说我们同意给你换，但是厂家不同意，厂家就说是正常现象。
0: 嗯，
17: 现在我这个我就没办法，我在 UR315 上面也投诉了，然后还在处理当中。
0: 嗯，
17: 而在车质网也投诉了。
0: 嗯，嗯，
17: 到目前就让厂家和 4S 店都没有给我处理，也没有给我明确的回复。
0: 嗯、
17: 厂家那边是根本就没有给我回访。
0: 好嘞，我明白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您的购车的时间刚才告诉我是2024年9月23号在安徽合肥，那您怎么打到新疆的媒体来了？
17: 我到了那边去玩。
0: 哦，到新疆玩，听到我们节目啊？好嘞，您的车号是多少？
17: 是皖 A
0: 啊，皖 A
17: F 五，
0: 稍等，皖 A F 五，然后呢
17: G07
0: 是哥还是勾？
17: 就哥
0: 啊，哥07。那我想请问一下，您的车辆出现了大灯严重滴水珠的这么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第一次发现？
17: 我这个车回来就一直没开，一开中间换过一次了。就去年9月份左右，
0: 嗯，
17: 换过，因为我这个车回来基本上不怎么用。
0: 不是，您刚才告诉我的一个节点是去年9月换过，换过什么？换过前后四个大灯。
17: 没有，换过前面两个大灯，后面一个尾灯，右边一个尾灯。当时也是这种情况。
0: 右后。
17: 但没目前这种严重，也是梅雨季节，我就下雨天开出去用，回来放到车库，它就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7: 然后去年到 4S 店，那售后，也还可以。他拍了照片反馈给厂家，没到一个礼拜跟我说，这个灯

0: 来了，你过来换。
1: 嗯，
0: 换过之后，我去年就开，换过之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1: 嗯，
0: 没有这种问题。今年过完年这个四五月份，那时候合肥的又是梅雨季节，经常下雨。
1: 嗯，
0: 我车又开出去，经常用。
1: 嗯，
0: 用回来进车库。
1: 嗯。
0: 然后里面大灯，就开始有水滴、
1: 嗯，
0: 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一层白雾，它是沿着水滴往下滴，我就反馈4S店，4S店说梅雨季节，属于正常现象，那个地库和外面的温差夏天比较大，我当时也相信了，我说了，你们说大那就大，我再观察观察，4S店说那你继续观察。
1: 好，
0: 有问题再跟我联系。
1: 好，我大概明白了，那就等于是说发现之前就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异常，你联系了 4S 店，他们给你更换了大灯，但是更换了大灯之后比之前还要严重，尤其是今年四五月份之后，然后他们告诉你虽然去年的不严重，今年的严重，去年你不也没有那么严重，我们给你换了，但今年更严重，我们告诉你这是正常情况。
0: 去年不严重，他给我换是不是？但今年更严重，他没跟我这么说，没跟我说。
1: 他今年告诉您的是这是正常情况吗？
0: 对，
1: 对吧？
0: 他今年告诉我，他说就是属于正常物理现象
1: 啊，物理现象。那因为雅阁的保有量也很高，咱们在路上可能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进个停车场都能碰到好多辆雅阁。难道每一辆雅阁都是这样的吗？您有观察过吗？
0: 我观察过，因为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懊恼。你知道吧，我这个车库这样基本上车库是停满了车，什么品牌的和我同品牌的同级别我车我都观察，我就搬个凳子再来观察了，一直
1: 还搬着凳子
0: 一直观察到目前，他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你知道吧，再讲合肥的季节，你说夏天温度和地下车库它温差大我相信，但是目前合肥就是25-26度这种季节，它没有温差
1: 啊，
0: 它还是这种现象。
1: 好，我明白。
0: 现在这个现象是什么？我给它判断的是这种现象。我前面两个大灯，只要有温度，它的温度只要高于室外温度，里面的水珠就是往下流，后面两个尾灯呢，它只要外界的温度照射高于它的温度，它里面也就是形成了大量水滴往下流。
1: 我明白了，刚才您还说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水珠已经积在大灯里了，是吗？
0: 对，
1: 就是、
0: 晚上就是晚上行车的那个水珠就在上面一排就一直顺着内壁往下滴，它一滴，我前面开车视线是不是有个黑影就晃一下，
1: 对，
0: 下来。哎，对，就是这种影响了视线。
1: 哎，那这个还是按照您的描述还挺严重的。那这个时刻您刚才车号我已经想要问的已经大概问清楚了，我现在帮您来转交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好嘞，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我工号是891243。
1: 891243，请问一下，刚才这个问题的描述，我是不是需要从头到尾再给您说一遍？还是您全程在线？还是一半上线？
2: 你这边已经记录了
1: 啊，车牌号码您这儿应该也有记录，1AF5G07。
2: 是的
1: 啊，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落地到 4S 店。车主刚才也描述了，我拉出来了一个对比，就是去年就发现了这种情况。今年也发现了，今年比去年严重，去年不太严重的情况之下 4S 店也是给人家换了，今年更严重，告诉他是正常情况，而且按照车主的这个描述，这不是一般的正常物理现象了，因为车主都已经，据他说他已经很崩溃了，都已经停着就是搬着小板凳到地库观察所有的车去了，就他一辆车是这样的。你们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角度，抓紧时间调查一下车主所说的这个情况，如果说真的如车主所说，你们想办法给车主来处理一下，只要我们回访车主他表示解决了，我们媒体就立刻闭嘴，要么你们就回复一下这是什么一个正常情况，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我们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们吗？
0: 你说我这边是吧？
1: 客服、
2: 明白，那
1: 好，
2: 问题我们这边受理。
1: 好嘞，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场外向客服来转交。这位车主电话进了直播间，后面每天中午1点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给您打回访电话，您不用找我们了，直到这个事情说清楚或者解决为止，好吧？
2: 好
0: 好的，
1: 这位车主啊，那场外这两步都下线吧？客服有没有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啊？提交过了，那就请客服挂线吧。还有今天的这部热线上线，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拨打0991-256-3929和0991-256-5929。刚才的客服和刚才那位投诉，广汽本田的车主25639-29和25659-29这两部电话，大家现在都可以打了。有请25611-929的这位朋友上线，遇到了什么事儿啊？简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向您问好。
3: 我有个小问题，让你帮个忙。
1: 您请讲。

机器耐用不耐用，全看保养。冲牙器结构简单，只要做好接下来介绍的这几步啊，就可以使用许多年。首先呢，每次用完啊，我们要把剩水倒掉，打开水箱盖，通风晾干，避免细菌滋生，细菌异味发霉。那当然也要定期的清洗水箱，一周用清水呢冲洗一次，擦干净内壁，避免水垢滑腻感的产生。第三呢，就是要针对于喷头的清洁了。喷头呢可以用清水冲洗，定期啊也可以用开水轻微烫一下，保持它的干净。第四啊，就是机身啊，也可以用水来洗，用完呢可以简单的冲洗机身的外表，擦干收纳，但是呢不要去浸泡整机。第五呢，是针对于它的充电与续航的，充满电后拔掉电源，长期不用呢每月补一次电，来保持电池的寿命。第六要关注到的是冲牙器的一个收纳了，放在干燥的抽屉，避免潮湿衰落重压。那常见的小问题呢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比如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几个月后它的水流变弱了，那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水箱是否有水，喷头是否堵塞，电池是否有电。如果喷头有漏水的这个可能呢，那就要看看我们喷头的接触口是不是没扣紧，如果扣紧了还在漏水，那就要去考虑一下喷头它的这个连接处的一个松动了，可以联系商家进行更换。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使用久了会发现有异味啊，那就要考虑到我们是不是没有清洗水箱啊，清洗之后是不是没有及时晾干啊，那我们重复刚才所介绍到的一个保养的一个过程，清洗水箱，在通风处晾干，再来看看这个有异味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保养做好呢，冲牙器不仅干净卫生，而且动力稳定，寿命更长。

口腔健康是我们每天认真护理出来的。希望今天佳慧的分享啊，能让大家更加全面的了解冲牙器的使用，让健康干净的牙齿陪伴我们吃好每一顿饭，笑对每一天。爱护牙齿就是爱护生活。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佳慧，我们下期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

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我想，我想。
6: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7: 欢迎光临，
6: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此时此刻，贵鹏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一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也是让我想到了我上高中那会儿啊，就是学校呢正好是在广场，每天中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跟小伙伴一起去广场附近的百富烤吧。那时候虽然说没有炸鸡，但是每天中午吃个鸡腿汉堡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啊。说到我的话呢，其实我个人的美食区间当中呢，就是对于汉堡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汉堡。就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汉堡可能就是偶尔吃一顿的事儿，但对于我来说，我对汉堡还是情有独钟的啊。所以说各式各样的汉堡我也基本都吃过啊，这个乌鲁木齐大大小小的啊，大牌子小牌子，各式花色的，各式面包胚的，里面夹的各式各样的，我基本上也都有品尝过。所以说在乌鲁木齐的汉堡界，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啊。但是今天不聊汉堡，聊点什么呢？这是秋天都马上过了，就是贴秋膘，相信大家伙应该也贴的差不多了。对于不少朋友来说呢，可能生活中总有一些吃的呢就是你特别喜欢吃的，但对于别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偶尔的开胃菜，或者说甚至都接受不了啊。我们今天呢就想问问大家伙，就有没有什么样的吃的是你特别喜欢吃，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好像就一般的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消息，看看大家伙的美食版图里面什么是你的最爱呢。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也来看看此时此刻各位听友的消息啊，有没有他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别人来说不是很感冒的啊。老周是说的，说臭豆腐啊，不管去什么饭馆，只要那饭馆有臭豆腐，我都喜欢尝一尝。虽然说爱吃臭豆腐，但是对于臭豆腐的品质要求也挺高的。有的臭豆腐呢，可能我吃上那么一两口就不想吃了，但是但凡有个能够吃臭豆腐的地方，我就喜欢吃。不过我媳妇儿呢，闻到味道就跑啊，就是说像鞋底子泡了不干净的水。你这媳妇儿形容的怪贴切的。啊，燕子是说的香菜吧啊，我甚至都想就是吃香菜馅的饺子。很多人可能不爱吃香菜，但是我就喜欢吃香菜，吃啥都就不停的香菜往我嘴里喂啊。哎，这个好像跟我也挺像的啊，我也比较喜欢吃香菜啊。还有大强是说了蒜蒜不蒜啊，吃啥饭我都得来两瓣蒜，不吃蒜香味确实都不说少一半了，少大半。蒜的话我觉得吃咋说，吃拌面的时候可以来一点，有的时候吃烤肉的时候可以来一点，你吃啥饭都得来两口蒜。哎呀，那你那一天也是香气逼人呢，是不是？好的，希望各位可以在今天呢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问问大家伙，就是有没有什么吃的是你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好像一般的啊。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

0: 新疆的山穷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今天说到的是有没有什么吃的是你非常喜欢吃的，但是别人不一定喜欢的啊。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发来的消息啊。糯米团是说了特别喜欢吃桂花味的东西，就但凡的饭馆啊什么地方有桂花有关的都特别喜欢，但是不知道别人适不适合这一口啊。哎，说到这个桂花的话，好像有的人确实很喜欢什么桂花酒酿这个呀，或者什么桂花汤圆呀，闻着桂花的香呀，喝着桂花茶呀，还真的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味道在其中啊。还有小茶是说了，说炒米粉啊，炒米粉这东西不应该就是你喜欢吃，别人就一般吧，对不对？这好多人应该都喜欢吃，是不是啊？还有很多人继续的发来的信息，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半点气象。半点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中来啊，节目也会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很喜欢吃，但是对于别人来说一般的。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18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晴天，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ay。

0: 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时时刻刻为你，在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都是继续的发来了消息啊。大家都在说，就是什么样的吃的是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别人不一定喜欢。这位朋友是叫做十三，是说了酱水，他说啊，浆水面啊，我的最爱啊，家里面时不时的就得备上一桶酱啊，一桶酱水，一周呢不吃个几次就难受。那我猜你应该是甘肃的，是不是啊？因为甘肃吃酱水面啊，吃酱水有关的食物还挺多的，而且我去甘肃兰州的时候，甚至都喝了他们的这个酱水，就是外面就是什么，就是比方说喝个奶茶什么的，那专门有卖酱水汁的啊，就那种酱水汤，哎，就冰冰的那种感觉啊！你还别说啊，你还真别说，是不是？还有阿秀是说了，我也想认识一下刚刚那位朋友啊，我也是吃啥东西里面必须得有蒜啊，这个有蒜才有味儿，没蒜确实什么都没味儿啊。那你吃的应该也就是蒜了。

还有朋友小马是说了，喜欢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啊，然后他说一天不吃就心挠得慌啊。这个虽然说有的可能好吃归好吃，但是你得注意了，因为内脏啊这个嘌呤比较高啊，有可能呢会让你有这个尿酸提升的这种表现啊。好吃归好吃，注意身体才是关键嘛，是不是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发送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稍后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送给各位了。

0: 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里呢也来继续的关注一些听友发来的消息啊。今天说到的是那些你喜欢吃但是别人不一定喜欢吃的东西啊，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各位的留言。小马是说了，说比较喜欢吃的是辣子啊，越辣的越好啊。身边朋友都说没有见过我这么能吃辣的。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可能有些人喜欢吃辣，但是像你那个辣度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阿明，是说了说肥肉，那你这口味确实不错啊。他说呢，这个肥肉越肥的越喜欢吃，不愿意吃瘦的，肥肥的越肥越爱啊。阿明，你是来真的吗？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像这位听友是说榴莲啊，就是特别喜欢吃榴莲，但是家里人都不愿意吃，甚至闻着都臭。这榴莲应该大多数人也都比较喜欢吃榴莲吧啊。就是可能也不是大多数的，反正有一部分人应该也喜欢吃吧。好的，16:54，那看看时间也是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将您的调频锁定至929，随后呢更为精彩的内容继续带给您。我是郭佳，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节目的最后给您送上一首周杰伦的《爱琴海》。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0集，
2: 郭玉蟾手下天昌兵消灭阴兵的效率比之前更高了。又过去几分钟，叶高心头暗喜，因为他已经察觉代际灭阴兵部队的补充速度有所缓慢，场上阴兵大概只维持在40名左右。而这时候郭玉蟾的天昌兵也损失不小，只剩下18名。
3: 郭玉蟾，你的天昌兵还能坚持多久？至少比你的阴兵坚持得久。
2: 二人一个站在桅杆上，一个靠在甲板围栏上，虽都没有亲自出手，却用斗法的方式比拼着，激战不休。郭玉蟾手中统帅东方武昌兵的青旗毫无征兆地折断了，他发出一声轻叹，丢掉折断的青旗，这意味着他祭出的东方五名天昌兵已经全部牺牲。代际灭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场上的阴兵只剩下30多名。虽然每当阴兵被天昌兵消灭后，他还能补充阴兵，但阴兵部队的总数却只能维持在30多个。青旗折断后没多久，郭玉蟾手里的黑旗也断了，北方五名天昌兵亦全军覆没，代际灭的阴兵部队则只剩下不足30名。赤旗、白旗相继折断，战场上只剩下代表中方的3名天昌兵，其余22名天昌兵已经被阴兵消灭，而代际灭的阴兵部队只剩下不足10名。郭玉蟾白皙的脸色变得铁青，比阴兵的脸色还难看，手里的五色令旗只剩下一面破败的黄旗。
3: 哎，25名天昌兵竟要毁于一旦，知礼，这下郭某再也不欠你的了吧。
2: 郭玉蟾伴随着天昌兵的毁灭，他自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反噬，此时只感觉体内

0: 灵力难以维系，血气翻涌，痛苦不堪。戴季面似乎没受到多大的影响，还在认真关注着战场，不时点评几句，言语间无不流露出对郭玉蝉的欣赏。
1: 不错不错，郭玉蝉，你比朱稼仙也不遑多让，今日能领教天昌兵神威，真是三生有幸。
0: 郭玉蝉的天昌兵只剩下最后一个身形异常高大的战士，戴季灭的阴兵也只剩下四个，四名阴兵的兵刃一同插入天昌兵身体，这仅剩的一名天昌兵也用手中宝刀瞬间削下四名阴兵的脑袋，最终郭玉蝉的天昌兵竟与戴季灭的阴兵同归于尽。戴季灭身子一颤，撞在身后围栏上，险些将结实的围栏撞断，口中吐出一口鲜血，明显受伤不轻，已经无法再补充新的阴兵。郭玉蝉手里的黄旗成了碎片，他身体一歪，从高高的桅杆上跌落，叶高和刀疤肚都身受重伤，没能接住郭玉蝉。只听一声响，郭玉蝉摔在甲板上。
2: 老郭，你怎么样了？
0: 叶高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戴季灭受的伤要比郭玉蝉轻一些。郭玉蝉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没理会叶高的询问，转而对戴季灭说：
1: 好一个阴兵到处寸草不生，好一个邪道第一人戴季灭，果然厉害。你也不错，郭玉蝉。
0: 从目前来看，郭玉蝉与戴季灭的斗法可谓是旗鼓相当，郭玉蝉的25天昌兵与戴季灭祭出的阴兵拼了个同归于尽，不过郭玉蝉的实力似乎要略逊色于戴季灭，戴季灭的伤势明显比郭玉蝉轻一些。
1: 还不让开吗，郭玉蝉，再打下去你会死的。
0: 郭玉蝉坚定地摇摇头。
1: 你要想杀叶高，除非先杀了郭某。哎，何必呢？郭某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至少会信守诺言，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0: 戴季灭应道，知道今日与郭玉蝉的战斗将是不死不休，当下打定主意，先杀郭玉蝉，再杀叶高。戴季灭的阴兵被郭玉蝉的天昌兵马破了，但这并不代表戴季灭就没有了别的手段。他挥动宽大的黑袍，袖口对着郭玉蝉凌空一指，一股强大的劲力立时朝郭玉蝉袭来。郭玉蝉则稳住心神，对着戴季灭隔空拍出双掌。只听二人中间传来一声巨响，宛如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木质的甲板瞬间被掀起一大片，大量木屑在空中沸沸扬扬飘来飘去。与戴季灭隔空对拼一记过后，郭玉蝉又吐出一口血，同时往后退了几步，戴季灭却站在原地不动，如山渊亭月志。此时郭玉蝉的五柳长须已经被鲜血染红，受伤不轻。
3: 糟糕，老郭不是戴季灭的对手啊。
0: 不等郭玉蝉喘口气，戴季灭再次出手，宽大的黑袍又对着他舞动，从戴季灭身上激射出猛烈的罡风。郭玉蝉屏气凝神，又拍出双掌回击，这一次他整个人都被戴季灭射来的罡风击飞出去，撞在船尾围栏上才停下来，木质的围栏登时被他撞断。戴季灭依旧稳稳当当站在原地，叶高和刀疤肚扶起受伤不轻的郭玉蝉，二人虽心中着急却帮不上忙。在戴季灭第三次发动袭击的时候，郭玉蝉赶忙将叶高和刀疤肚护在身后，同时双掌翻飞，射出两道劲力抵挡戴季灭的攻势，却听身后传来几声惨叫，竟有几名船员遭到殃及，被戴季灭射出的强大力量轰了出去，顺着围栏上的缺口落入海水中。云老大来到围栏缺口往下看，只看到海水中冒出几个气泡后就没了动静。那几名倒霉的船员在落水之前就被戴季灭射来的劲力震碎内脏，落入海水必死无疑。
1: 你们走， 留在这里只会碍手碍脚，影响郭某发挥。
0: 郭玉蝉心下不忍，开口赶叶高他们离开。
2: 可是
0: 叶高下意识表示反对，但转而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他们留在幽灵宝船上，不仅帮不了郭玉蝉，反而有可能拖郭玉蝉的后腿。
2: 走。
0: 叶高咬着牙下定决心，招呼云老大、刀疤渡和剩余船员从围栏缺口跳入海中。刀疤渡和云老大对视一眼后，二人一同跳海。叶高推着其他船员也跳入海水，自己则最后一个跳海。跳海前还不忘跟郭玉蝉表示感谢。
3: 老郭，救命之恩，铭记于心。
1: 滚！
0: 叶高纵身一跃落入海水，挣扎着朝渔船方向游去。他受伤太重，体内灵力所剩无几，已经不足以支持他再如以前那样飞来飞去。叶高的水性一般，好在海面上没多少风浪，入水的位置距离渔船也很近，这才得以慢慢朝渔船游去。就在叶高游向渔船的时候，便听到身后幽灵宝船上传来不绝于耳的爆炸声。叶高知道，这是郭玉蝉在不顾一切地跟戴季灭拼命了。
3: 哎，老郭，愿你吉人自有天相啊。
0: 叶高一边想，一边加速朝渔船靠近。几分钟后，他来到渔船船舷处，正要费力攀爬渔船的时候，一条绳索自上而下落入海中。他抬头一看，就看到刀疤渡那张冷峻的脸。顺着绳索爬上渔船后，叶高喘着粗气，见刀疤渡右手臂断腕之处再次被鲜血染红，连忙扯下自己的衣服，想要为刀疤渡重新包扎伤口。
4: 叶高，不对呀，我和云老大一起跳海的，其他船员相继落入海中，可是我游过来上船之后，却没有见到云老大等人的身影，然后你就冒出头来了。
0: 刀疤渡担忧地看向海面，透过薄雾可以看到海面上风平浪静，哪里有云老大等人的身影。叶高愣了一下，心说大事不妙，难不成云老大等人跳海之后被海里的鲨鱼之类的东西吃掉了？按理说，云老大以及那些船员的水性都很不错，且他们都是身强力壮之辈，就算真碰到一两条鲨鱼，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团灭。可是叶高和刀疤渡在甲板上等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有哪怕一个船员露出海面，海面上也不见血迹，就好像云老大等人下海之后就消失了。现在叶高和刀疤渡的状态都很差，已经没有能力再跳到海水中找寻云老大等人。叶高叫骂一句，让刀疤渡继续在甲板上观察，自己则去起居舱查看好兄弟王之伟的情况。见王之伟仍在昏迷，身上的伤势有所减轻后，叶高稍稍安心，返回甲板。甲板上还是只有他跟刀疤渡两个人，海面中还是不见一个人影。海上的雾气散去了很多，前方不远处的幽灵宝船清晰可辨。叶高眯着眼睛看去，隐隐能看到一身黑袍的戴季灭的背影，而且还能看到坚固的幽灵宝船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变得破败不堪。戴季灭身后的围栏全都断完了，宝船的九根桅杆也断了三根，十二面船帆上千疮百孔，剧烈的爆炸声时不时传来，激战还在继续。幽灵宝船上，郭玉蝉身处船尾，戴季灭站在船头，二人相距100多米，不断的凌空拍掌，隔空挥袖，强大的力量在这方天地间角逐，击碎了甲板的大部分，削平了船舱的前两层，桅杆、船帆、旗绳等纷纷断裂。叶高他们才只离开了不到10分钟，这艘在海上飘荡了600多年的幽灵宝船竟已经被郭玉蝉和戴季灭二人毁掉了近1/3，船身明显朝右侧倾斜，整艘船上一片狼藉。郭玉蝉原本白皙的脸上已然变得通红，五柳长须沾满血迹，衣不蔽体，全身血流如注。戴季灭也好不到哪去，他深陷的眼眶渗出鲜血， 宽大的黑袍上有几处还

0: 在着火。
1: 痛快！
0: 戴季灭放声大笑，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如此酣畅淋漓与人交战了。
1: 英雄所见略同，那就再战300回合。
0: 话音落下，二人立马展开新一轮的比拼，隔空较量劲力。强大的劲力当空对撞后，免不了会引起爆炸，而他们身处的这艘宝船正渐渐难以负担猛烈的力量波动。其实郭玉蝉跟戴季灭毫无恩怨瓜葛，他来到这里与素昧平生的邪道高手戴季灭决战，只为了报答一个人的恩情。而戴季灭的情况与他大同小异，戴季灭也是为了偿还阮长歌的人情，才会在海上阻击叶高，从而与前来营救叶高的郭玉蝉交手。再一次的对拼过后，郭玉蝉被戴季灭袭来的劲力轰飞出船面，在海面半空上倒飞一阵子后，身形忽然消失。戴季灭眯起眼睛，仔细盯着郭玉蝉消失的方向。
1: 武昌法师郭玉蝉，真让人刮目相看，还有什么手段呢？
0: 戴季灭迅速扫视海面，海面上却看不到郭玉蝉的身影，但戴季灭知道凭郭玉蝉的实力不可能就此殒命。
1: 看不见了，郭玉蝉的气息似乎完全消失了，这隐匿气息的本事还在祝老二之上。
0: 戴季灭灵觉外放之下，周围方圆几百米内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他甚至能感受到渔船上处于昏迷状态的王之伟的呼吸，能听到叶高和刀疤渡的窃窃私语，唯独找不到郭玉蝉的影子，感应不到郭玉蝉的存在。但是戴季灭很确定，郭玉蝉就躲在附近，利用某种术法隐匿了气息，躲过了他的灵觉。幽灵宝船正在以缓慢的速度下沉，戴季灭却丝毫没有离开宝船的意思，他仍旧站在船头，正耐心等待着郭玉蝉的出现。虽然他可以利用别的方式逼郭玉蝉现身，比如他能飞到渔船上以叶高的命来要挟郭玉蝉，但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只想等郭玉蝉主动现身。
1: 朱家仙，在你之后还有郭玉蝉这样的高手，即日能跟郭兄一战，我也不枉此生了。
0: 就在此时，戴季灭忽然感应到了郭玉蝉的气息。在身后，就在戴季灭的身后，郭玉蝉的气息出现在戴季灭身后，且比之前强大了很多，竟似没有受伤。戴季灭猛然转过身，正欲迎接郭玉蝉的猛攻，却发现身后空无一物，哪里有郭玉蝉的身影？
1: 难道？
0: 戴季灭心头一紧，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一道人影自船尾以极快的速度朝戴季灭射来，而此时的戴季灭还站在船头望向海面，似乎全然没有感受到身后急速逼近的危险。
1: 是分身吗？武昌法师也懂得分身术？
0: 戴季灭没有回头，他已经来不及回头了，在他意识到自己上了郭玉蝉的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快如闪电的郭玉蝉瞬间从戴季灭宽大的黑袍中穿了过去，穿过去之后他却愣住了。郭玉蝉在空中变向，转身看向戴季灭，心中大惊。就在刚才，郭玉蝉借着戴季灭的力量飞出船面，隐匿身形和气息后，使出分身术引戴季灭转过身去背向船尾，待戴季灭发现上当之后，藏身船尾的他以最快的速度发起进攻，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贯穿了戴季灭的身体。可是让郭玉蝉震惊的是，他在贯穿戴季灭身体的时候竟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阻抗。转过身看向戴季灭，郭玉蝉才明白为何会有那种反常的感觉。此时戴季灭的黑袍已经被郭玉蝉毁掉，然而黑袍之下的戴
1: 当年飞升失败后，是阮长歌救了我，他对我有恩，我自然不能恩将仇报，如今帮他除掉叶高，势在必行。郭兄，

0: 挡不住我的，那就试试看吧。
1: 郭玉蝉答应过知离，要保住叶高，也绝不会食言，除非他死了。失去黑袍遮挡的戴季面，实力并未受到丝毫影响，郭玉蝉的全力一击也没能给他造成伤害。此时戴季面将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再也没有心理负担，只想与郭玉蝉激战到底。戴季面出手了，漂浮在半空的一只手对着郭玉蝉拍出，刚猛的劲力破空而来，郭玉蝉拍出双掌奋力抵抗，又是一阵剧烈爆炸，郭玉蝉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戴季面乘胜追击，郭玉蝉已经落于下风。其实单说实力，郭玉蝉不比戴季面弱，只是郭玉蝉使用分身术袭击戴季面无果，反而消耗了很多灵力，如此一来才被戴季面压着打。戴季面这一击，郭玉蝉避无可避，再次被戴季面射来的劲力轰飞出去，一直滚到船尾，双手握住断裂的围栏才勉强控制住身体，没有落入海水中。渔船上的叶高和刀疤肚正盯着战况记录的宝船，他们也看到了黑袍下戴季面的真面目，自然被戴季面的诡异形象所震惊。
2: 完了完了，老郭不行了。
1: 但叶高也只能当个看客，没办法出手帮助郭玉蝉。戴季面飞到半空，自上而下向郭玉蝉射出一道强大劲力，郭玉蝉被这股力量打入甲板下方，一直落到第三层船舱才停下来。此刻郭玉蝉已经奄奄一息，却忽然闻到周围弥漫着浓郁的硝石味道。他扭头一看，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很大的房间中，房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像是一间储藏室。郭玉蝉勉强站起身来，开始检查周围存放的物品，赫然发现堆积成山的一个个木箱中装的竟是火药。
0: 对了，这艘宝船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主战舰，船上自然装备了大量的火炮弹药。
1: 想到这里，郭玉蝉心生一计。
2: 郭兄，怎么还不上来？该不会这就不行了吧？
1: 上空传来戴季面沙哑的挑衅声。郭玉蝉受伤严重，但也没到灯枯油尽的地步，他已经想出了解决戴季面的法子，只不过这是个同归于尽的法子，就像他的天昌兵与戴季面的阴兵那样，两败俱伤，没有谁是胜利者。他迅速打开那些装有火药的木箱，将火药倒在地上，又找来一根细绳，将硝粉撒在细绳上制作成引线，将引线的一头放入火药堆，另一头攥在手中。忙碌好这一切后，他才抬头对着头顶甲板上的空洞吼道：
3: 戴兄，你怎么不下来呢？
2: 好，来了。
1: 上空传来戴季面的回应。郭玉蝉微微一笑，无力地坐在火药堆上，他的灵力即将耗尽，此时只比一个普通人强不了多少。他很清楚即将发生什么，但他并不后悔，只是轻轻抚摸着长须，静待最后的结局到来。人生在世，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眼下就是郭玉蝉有所必为之时。
3: 对不住了，戴兄，你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对手，是郭某不讲道义，可是没办法呀，答应他的事郭某必须要做到，所以只能委屈你了，戴兄。
1: 虽然他跟戴季面没什么交情，二人只是刚刚认识而已，虽然他与戴季面算得上是死敌，但是这完全不影响他对戴季面的敬仰尊重。在郭玉蝉内心焦灼矛盾的时候，戴季面这副仅剩半张脸一双手脚的残躯自宝船船身的空缺中落下来，就落在郭玉蝉身边。落入船舱房间中后，戴季面闻到了周围浓重的硝烟味道，瞬间明白了郭玉蝉的心思。
2: 郭兄，这样也好，其实我早就活够了，像我这样不人不鬼活着简直是一种煎熬，然而阮昌哥与我有恩，我自然不能知恩不报，所以

0: 不管叶高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历，我都要杀他。而今你出面插手，我就没那么容易杀掉叶高。能够跟你这等人物共同葬身公海，也是人间一大幸事。
1: 戴季面说，识破了郭玉蝉的意图后，他并不觉得气恼，反而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是啊，解脱。不人不鬼苟活于世还有多少意义？自从飞升失败的那一日起，戴季灭就觉得自己活得像是一具行尸走肉，虽能残喘，却始终无法找回自己的价值，无法感知到自己存在下去的意义。然而不管怎么说，阮长歌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必须要报答阮长歌的恩情，报恩之事就在今日。
0: 阮老板，我尽力了。我兄属实是我大半辈子仅见的高手，能够一时天昌兵马的存在，跟他同归于尽，我将再无遗憾。同时，阮老板，我帮你除掉郭玉蝉这种对手，也算是替你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日后的路，你自己走吧。
1: 听到戴季灭的话，郭玉蝉放声大笑，毫不犹豫地用手中的防风打火机点燃了藏在手里头的引线，引线迅速燃烧起来。宝船上的硝石、硝粉、火药虽历经600余年，却仍旧没有受潮，还能正常使用。引线燃烧的时候，郭玉蝉停止大笑，认真说道：
0: 戴兄，郭某只恨没能早些年认识兄台，兄台这邪道第一人的称号当真名不虚传，令郭某钦佩不已。若非兄台有心承让，郭某绝技不是兄台的对手。
1: 眼看引线即将燃到火药堆中，戴季灭的心情却越发平静下来。
0: 没错，郭兄，天昌兵马虽然厉害，却依旧不是我的对手。哼，我可没说大话，这是认真的，你信不信？
2: 信，当然信了。堂堂邪道第一人戴季灭戴兄不会乱说的。其实别说郭某了，以戴兄的修为，就算朱驾仙来了，也绝技不是兄台的对手，能败在兄台手下是郭某的荣幸。
1: 郭玉蝉坦然说道，言语虽短，却是真情流露，不带丝毫虚情假意，他是由衷敬佩戴季灭。
0: 其实你也不错了，郭兄，阴兵到处，寸草不生，这是说跟我为敌者都会死在我的阴兵之下，可你没有，你不但全歼了我的阴兵，还把我伤得不轻。若不是我早已脱离了躯体束缚，只剩下这几个零散的器官，你用分身术施展的全力一击就足以将我重创。话说回来，郭兄，你是武昌法师，又如何懂得分身术呢？
1: 郭玉蝉正欲回答，眼前忽然亮起一团璀璨夺目的火光，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郭玉蝉最终没来得及回答戴季灭的问题，在意识消散前最后一瞬间，他的想法是：
0: 大祭司，这次郭某再也不欠你了。
1: 戴季灭平静地望着身边燃起的火光。
0: 长哥，永别了，这一次你给我安排的阻击叶高和智离的任务实在有趣，半路杀出个郭玉蝉，导致我此次任务失败，叶高多半死不了了。长哥，你准备好迎接他的报复了吗？还有，我故意放走智离，你可别怪我，谁让他给我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呢？我实在下不了手杀他，更何况

0: 那时候的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我戴季面总不能落井下石。
1: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持续了很久，幽灵宝船上装备的火药全部爆炸，两个站在修行者巅峰的术士也在这场爆炸中同归于尽，彻底消亡。不远处的渔船上，叶高和刀疤杜始终都在认真观察着幽灵宝船上的动向，他们只看到仅剩几件器官的戴季灭冲天而起后，自上而下将郭玉蝉轰到船舱内部，然后听到二人的喊话，再然后见戴季灭从天而降，进入落到船上，进入船舱。叶高和刀疤杜都不知道郭玉蝉在船舱内利用火药和引线制造炸药的事，更不知道戴季灭落入船舱后与郭玉蝉交谈了些什么内容，他们只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爆炸声响起的一瞬间，叶高忽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心道，糟了，幽灵宝船可是郑和船队的主战舰，船上定然装配了大量火药，莫非是郭玉蝉或者戴季灭引爆了船上的炸药？
2: 不好，老杜，快跑！
1: 叶高焦急地吼道，心知他们的渔船距离幽灵宝船实在太近，如果宝船上装配的炸药全都爆炸，肯定会波及他们的渔船，而且他们的渔船上本就装有大量炸药。之前出海的时候，叶高他们遇到一群炸鱼的鱼疯子，并收缴了鱼疯子们炸鱼的雷管、炸药等。此时宝船发生爆炸，渔船距离宝船不远，必然会引爆渔船上的爆炸物。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刀疤杜和叶高便各自忙碌起来。刀疤杜将渔船上仅剩的一艘救生艇抛入海水中，远离幽灵宝船的方向。趁着救生艇迅速充气的功夫，叶高跑到起居舱将昏迷的王之伟扛起，而后与刀疤杜一同跳上救生艇，刀疤杜则切断救生艇与渔船连接的安全绳。爆炸犹在继续，身后不远处的幽灵宝船在这场剧烈的爆炸中粉身碎骨，云老大的渔船也被爆炸的余威波及，果然引爆了渔船上的炸药，而且渔船上装着的炸药远比宝船上郑和时期的炸药更有威力，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爆炸。刀疤杜不顾身后传来的巨大的爆炸波，用仅剩的左手艰难地驾驶着救生艇全速前进，叶高将王之伟护在身下，不让王之伟受到进一步伤害。尽管救生艇动力强劲，速度很快，叶高和刀疤杜依旧被身后两轮剧烈爆炸的余威震伤，若非二人同时施展千斤坠稳住小艇，这艘小艇定然免不了会被掀翻。叶高感觉两耳嗡嗡的，嘴角鼻孔流出鲜血，脑子也有点懵。刀疤杜比他好不了多少，身上原本包扎好的伤口再次渗出血液。那艘宝船上火药当量极大，爆炸引起的威力更是惊人，大片海域上掀起滔天巨浪。叶高和刀疤杜、王之伟乘着救生艇仓皇逃脱，他们顾不了宝船上激战的戴季灭、郭玉蝉，顾不了跳入海水中就没了踪影的云老大及其手下，他们能够顾得上的只有他们自己。
3: 老郭，对不住了，我们若是留下也绝没有办法救你，哎，我只能临阵脱逃了。
1: 叶高回头看着被炸碎的幽灵宝船、云老大的渔船以及爆炸掀起来的风浪，喃喃自语，这种程度的爆炸，就算郭玉蝉、戴季灭都没受伤，怕是也难逃出升天，更何况当时二人在激烈的战斗中都已经受伤不轻，且身处爆炸中心并直面两轮爆炸。叶高推测，郭玉蝉和戴季灭应该都葬身于这场爆炸中，至于爆炸是谁引起的，叶高并不确定，可能是郭玉蝉，可能是戴季灭，也可能是二人激战中无意间引发了爆炸。但不管怎么说，叶高都认为郭玉蝉、戴季灭这两个绝顶高手已经死在爆炸中了。目睹了郭、戴二人激战的过程后，叶高对二人的强大实力深感钦佩， 同时也为戴季灭帮阮长歌做事而感到失望。在叶高看来，像戴季灭这种层次的高手本不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高手应该有高手的骄傲，像翱翔九霄的雄鹰那样自由，而不是替那个死胖子卖命。幽灵宝船和渔船发生的两轮爆炸，让这片海域充满硝烟味儿，宝船、渔船也都被这场爆炸毁去。

0: 他们的船返回岸上。
1: 刀疤渡艰难地点了点头，与叶高互相包扎伤口。刚才的爆炸虽没有给他们造成毁灭性伤害，却震裂了之前包扎好的伤口，震坏了小艇上的无线电通信。如此一来，叶高他们返回路上的航程将举步维艰。
2: 只能碰碰运气了，这里是公海，往来的船只不会太多，我也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大型船只搭救咱们。
1: 公海太过宽广辽阔，沿着这条航线往西，一两天内都不一定能遇到船只求救。更让叶高感到绝望的是，救生艇上配备的淡水有限，还有一个水袋被震碎，其中的淡水流进海水。
0: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1: 刀疤渡点点头，忧心忡忡看着海面。二人的伤势都很严重，若非如此，兴许可以凭借他们远超过常人的实力来滑动救生艇登岸。可现在叶高只感觉眼皮很沉，脑袋也有些迷糊，又累又困，浑身乏力。刀疤渡的情况比他好不了多少，而且二人还得照顾昏迷的王之伟。
0: 想不到我一世英名，最终竟然落到这种地步，听天由命，这种感觉真不好啊。
1: 虽然他们还没陷入绝境，却也相去不远了。待到淡水喝完，燃料烧尽，若他们的处境再没有转机，那就玩完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

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07，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每天的18:00到19:00这一小时呢，我们将会把时间交给音乐，交给我们好听动感的这个电音节奏，也希望好的音乐能够陪伴大家在归家的路途当中。如果说此刻你正在行进在道路当中，有些路段会有点拥堵的话，一定要调整好你的状态，驾驶心情交给929。

看到你。此刻帮你刷新到的目前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有呢此刻的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目前的时速是在20码左右。有人说这个点的时候特别容易犯困啊，如果说犯困的话，拜托各位可以把车厢里的音量稍微调大一点点。好听的歌呢送给大家，如果说此刻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参与929的互动方法很简单，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继续是快节奏的歌曲啊， DJ 歌曲花开花落。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21，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超更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此刻来帮你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此刻呢，目前在榜首当中比较拥堵的是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有呢目前的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平台当中乐发来信息，他说好久不见，这个点呢正在去上班的路上，听到了好听的歌，心情很开心啊。有的时候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或者说在车厢里就你一个人的时候，有人说好久好久都没有完完整整的去听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今天把特权交给大家，如果说想听到哪首歌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你而言，什么样的歌曲听完之后你觉得特别的放松，是快节奏的还是那种比较慢节奏的歌，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上半时间段呢，我们更多的是听 DJ 的电音音乐，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慢节奏的歌啊，都在929的平台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下一首歌继续送上，来自白兰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9: 刷新生活，刷新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为18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低温是在9度，西北风3级。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0: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

0: 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0: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5: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6: 甩掉闷闷不乐，
7: 甩掉闷闷不乐。
6: DJ 插电入场
7: ，DJ 插电入场。
8: 甩掉闷闷不乐 ，DJ。插电入场
9: 1, 2, 3 Let's go
10: 潮更新疆
11: 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39，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超更新疆。此刻帮您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交通变化。此刻呢，目前为止，在拥堵榜首的是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以及此刻的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减速慢行，朋友们，好听的音乐继续为您送上。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54，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此刻来帮你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刷新一下，目前为止呢，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还有现在的红山路从吐鲁大高速辅路到水门沟路西向东，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时间好快，即将会迎来我们的晚高峰时刻。如果说你所行进的路段有点拥堵，拜托各位把调频继续锁定到929，稍后时间呢为您带来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别走开。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的这首歌哈，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肯定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就是我一大老爷们儿你送我女人花。我想说
1: 的是，我咋没想到这个呢？
0: 我
1: 是希望你身边的就是个女人花，对不对？
0: 没错啊。首先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这个女士朋友们，希望大家呢都如花一般，
1: 哎，是的，
0: 哎，尽情的盛放，
1: 是的。
0: 那收音机前的这个男士朋友们，希望大家好好的呵护身边的这一朵花，
1: 对，把他们养得很好。
0: 没错啊，其实我跟你讲啊，一朵花的娇艳程度啊，真的取决于它的滋养过程。
1: 是的，
0: 是吧？你那个花长得再美，您那个花长得再漂亮，
1: 是。如果说你旁边的那个人没把你养好，
0: 对，
1: 也确实会影响到你的那个
0: 生长的那个
1: 状态。是的，
0: 是，
1: 但是呢，如果说那个人养的你不好，那我们就踢了他，
0: 就反手
1: 自己养好，
0: 对，
1: 自己养好，
0: 对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开场的这首歌送给各位朋友啊。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这个好好的唠唠嗑啊。果然，你看很多朋友们催上班的节奏虽迟但到，谢谢大家都一并收到了，但是我们一个都不分享。哎，我的节目我做主是吧？就不想念的信息一个都不说。
1: 首先呢，在这非常欢迎各位打卡签到的朋友们。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多的咱就不要说了啊。
0: 对对对啊，咱们就高高兴兴聊聊天儿，它不好吗？
1: 是的，
0: 咱高高兴兴，他在听点好听的音乐，它不好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咱们高高兴兴的感受一下路上的拥堵，它不好。哦，好像不太好，
1: 这不有点扎心？
0: 这有点不太好。但是这会儿确实路上也有点堵啊。现时段的团结路从静怡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还有这个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啊，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
1: 是的，还有两条道路已经上榜了，北环高架路是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庐山街，东向西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都是一马堵的那个状态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堵在路上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在路上的一些这种小情绪，对吧？我觉得可能会有，是不是？你看像我们在直播间都有小情绪，好歹我们还从来没在路上堵过。因为一般这个大家最堵的时候我们在上班啊，
1: 是，
0: 但对，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嘛，
1: 是，偶尔有感受到过
0: 啊，偶尔是不是？
1: 偶尔确实不太多，因为大部分就是晚高峰那个状态都在直播间当中啊，有幸这个时间段为大家服务，
0: 没错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在路上不管怎么样什么样的状态啊，大家呢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因为呢你总归会回家的，
1: 哎，是，
0: 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好像并没有安慰到任何人。
1: 对，至少状态啊可以好一点。
0: 对啊，
1: 胖虎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呀，说养媳妇儿啊，
0: 怎么
1: 了？我做得很好。
0: 哎呦，
1: 我把我媳妇儿啊从40多公斤养到现在58公斤。
0: 胖虎啊胖虎，你就是那个心机 boy。 哎，我跟你说真的，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就想着我一定要把我媳妇儿啊养得白白胖胖，可可爱爱，圆圆乎乎的那种，
1: 是，
0: 哎，只有我一个人拥有他。
1: 哦，就是的，你看你的心机啊，让我们看得透透的，你媳妇儿在不在你身边？
0: 哇，哎，但是啊，你看，就依他这个微信名啊，我觉得，就是您的爱人应该是胖虎嫂，是吧？哎，就是虎嫂，胖虎嫂，就这种是吧？哎，还挺感觉。很棒，
1: 对，很可爱，
0: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啊，
1: 就是感觉是有爱的一家人。
0: 对对对，是的啊。哎，
1: 不过说到这个体重啊，58公斤，差不多60公斤嘛。我今天在网上刷到一个短视频，说我曾经长到60公斤的时候，想要就减肥嘛。但是我现在想减到60公斤。
0: 哦，就是，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大家一定，我要给大家透露一点，杰克山巨高无比。对，很高啊，很高。
1: 所以说啊，大家不要因为现在的这个体重去烦恼，好不好？
0: 对啊，是的，
1: 享受现在的一个状态啊。
0: 是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减肥这件事虽然呢，杰克山和甜甜也天天在节目上念叨，但是啊，我觉得就是自己开心就好，
1: 并没有实现。
0: 对，健康开心最重要。
1: 是，
0: 瘦不瘦的，哎呀，说说就好。
1: 哎，是是是，还有叶
0: 啊，
1: 叶也发来消息了，
0: 怎么说？
1: 男士朋友也能被女士养护。
0: 你说的没错，
1: 养了很多年了已经。
0: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因为养分这件事情绝对是互相补给，
1: 哎，是
0: 互相滋养，哎，才能够这个友好共生，对不对？任何一方啊，就是被汲取的太多，其实都会有一点失衡。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这一点说的很好啊。然后燕月
1: 相互心疼啊，
0: 对，
1: 我觉得很重要。
0: 是的啊，那个燕月就说啊，不但没有安慰到。感觉你们在凡尔赛，也还好吧。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个，哎呀，不像我们从来也没有堵在路上了。哎呦，不好意思啊，你们可能感受到了这个堵在路上的一些小情绪。哎呀，我们没有，
1: 有没有可能？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句吧。
1: 我们也想要想早点下班。
0: 哎呀，各位朋友们啊，你们能够理解那种下班以后披星戴月的感觉吗？
1: 尤其是天越冷了之后啊，现在出去都是黑透了的状态。
0: 对，你们能够理解那种啊，就是天黑了以后，还要一个人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着打车的感觉吗？
1: 哎呀，
0: 真的啊，说出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然后摩科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拥堵的地方，我都不走。我7点钟下班，从单位门口直接我就上东二环，连接那个接连货高速，下了高速我就回家。
1: 哎，真的挺好的，
0: 哇，很棒。
1: 我发现东二环就是如果说能走这条路的朋友啊，确实挺顺畅的。
0: 是的，你可以在这条路上碰到团长。对啊，他一般下班的那个路线应该是
1: 就上，哎，我发现很多
0: 直接上东二环了，
1: 也都是直接上东二环，
0: 就直接上东二环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叶说，今天第一次听到了团长的声音，
1: 然后呢？
0: 嗨呀，真真的我都不想说啥了啊，把人听得心疼的，咋就比甜甜的声音还好听撒？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拜托了晚高峰。你看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攀比心就上来了。哎呦，
1: 这就是所谓的雌竞吗？让我们也是正儿八经的感受到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啊，甜甜真的是竞无可竞了。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没事，节目效果啊，如果说想要听团长的节目，这段时间呢，
0: 对对对，
1: 锁定收听6点到7点的朝更新疆啊。
0: 没错啊，大家呢在这两周啊，就是每天的这个朝更新疆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团长美妙动听的声音哈。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唱兵说，哎，对的呢，就像我从60公斤被我媳妇儿养到了85公斤。
1: 哦哟，
0: 60公斤的那他应该很瘦。
1: 对，我想我特别想知道你的身
0: 高是多
1: 少。也很矮吧。
0: 不好意思，你看你还，我说实话，捷克人还相对来说委婉一点，
1: 委婉一些。对对对，
0: 我想知道，没想到甜甜这句都没捂住嘴说也很矮吧。没有没有啦，应该跟我差不多高。没有，
1: 那确实也不太高。
0: 没有了啊。然后哇，团长他来了耶。
2: 哇，欢迎你
0: 团长。
2: 有人说你声音好听。
0: 真的，团长我就要说你的不是了，团长
1: 啊，你说
0: 不要再上一个小时那个娇柔造作，把声音弄那么好听好不好？真的是怎么回事啊。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常收听朝更新疆。
0: 对，团长说呢，团长说呢，你们两个逼我参与节目互动啊。没办法，就是有些同事炸一炸他就出来了。然后
2: 欢迎光临啊。
0: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八毛，他说你们下班那个点是不是去吃个拌面，老板脸都掉到地上呢？哎，几点了还

0: 好意思加面吗？
1: 哦，
0: 我跟你说，我们下班的这个点啊，不是说去吃拌面，老板的脸掉到地上，我们去吃啥，老板的脸都掉到地上。
1: 我还需要不下班？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会儿不能说老我们新疆的这个拌面老板的这个态度啊，我觉得不管是哪家店，你啥时候去拌面都不是加面都给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不是，我说老板那个脸掉到地上，主要是因为说呢，说哎咋才加两个面，咋回事？哎你扒
1: 不起我们，
0: 看不起我的面，对，所以不高兴了啊！你扒个不加，我不让你出门。
1: 哎，真的，如果说菜特别香的话，我可以加两份面。
0: 是是是啊，然后黑羽说哇团长回来啦，再就业啦，是返聘了，
1: 返聘返聘啊。
0: 对，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啊，茉莉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哎呀，我想说一下啊，今天到底宣啥呢？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忘掉，
0: 不好意思，茉莉，确实跟大家聊开心了，忘记了，忘记了。
1: 聊之前，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下那个唱斌的体重啊。
0: 怎么说？
1: 他的身高是1.78米，
0: 唱斌
1: 85公斤。
0: 哎呦，我跟你说，一般啊，就说自己1.78米。可能就1.7米出头。
1: 不是，
0: 不会再多了，不会再
1: 加上那个鞋跟的高度和头发炸起来那个高度，
0: 头发要盘一个高高的那种。
1: 他还有可能没有头发，掉的差不多了吧？
0: 哎，我们昌斌说我也就参与一下你们互动，至于把我皱成这样，
1: 架到火上烤是不是？
0: 真的真的啊，哇，1.78米60公斤，真的很瘦哎，很瘦，
1: 是是，
0: 主要
1: 是85公斤，1.78米也不算胖的，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就是有一点点肉肉，
0: 对啊，而且说不定是那种健壮型的，
1: 哦，是的，
0: 哇，
1: 找补呢是不是？
0: 找补呢，找补呢，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挚爱的听众，咱不能就是每天毒舌走一个，感觉每天拿一个听众放在火上烤。
1: 之前是那个卖冻货的吴彦祖，
0: 就各种各样的
1: 第二位嘉宾就是我们的唱斌，是不是
0: 各种各样的朋友感觉都被我们放在那个火上烤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八毛说1.78米是不是打错字了，1.7米口字旁的吧，哦，1.78米，这种感觉是吧？
1: 啊，不要把实话说出来。
0: 八毛，你看看你那嫉妒心强的样子，哎，你看看你那见不得别人好的样子。哎，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曾经啊，
0: 有没有可能八毛1.69米？所以他不高兴，
1: 有
0: 可能，
1: 哦，
0: 有可能啊，
1: 就是在学校啊，或者是参加工作，就是身边有很多男性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哦，我1.78米，但是站在我旁边可能还没我高。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身高是1.73米，
0: 1.73米，我真的很高哎，
1: 我真的就是行走的。就是量身
0: 测量器，
1: 对，
0: 真的，我跟你说，
1: 我们班男生在我旁边就一下子就显现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真的，如果有朋友啊，就是说什么我1.8米，我1米，跟杰克山比一比，
1: 对，站吧，旁边站一站，好不好？
0: 对啊，哎，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比如说他说，哎，我1.83米，我几块腹肌，然后见面了以后发现，哎，他就到你的腰上，
1: 有的，
0: 真的吗？
1: 我跟你讲，就当时我特别期待跟他见面，你知道吗？就很，他说他1.82米，我觉得标准可以，就是我心里的标准是1.87米，你知道吗？1.82米可以，没有问题。然后刚好有一身腱子肉，我觉得可以呀。见面来了之后下车，哦呵，咋找不到了，知道吧？在哪儿呢？在我腰这儿呢。
0: 真的，
1: 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肌肉
0: 啊啊！天哪！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
1: 就是没我看的那么壮，就在照片里就感觉好壮好高，但是完全没有。
0: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见面之前啊，我觉得该释放的一点就是那种真实信息，咱们就释放一下。对，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咱们有的名的没的，咱们待会儿再宣啊，因为呢，咱们到现在该聊聊话题了。刚刚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这个就是路上的这个情况吧，就是到底这会儿堵不堵啊。今天呢就想问问大家，就你一般你下班这个回家的通勤时间有多长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特别羡慕那种就那个通勤时间控制在5到10分钟的朋友。
1: 这个就是我从小上
0: 学住单位宿舍。
1: 哎，你还真别说，我住过单位宿舍，
0: 是不是？
1: 我住了很多年，我觉得我住了至少有5年的时间，5、6年的时间呢。
0: 但是也没有很方便是吗？
1: 是很方便，但是也没有很好。
0: 哦哦，对，
1: 就是感觉啊、
0: 哦，
1: 你住得近呢、啊。嗯，再加上你刚参加工作，就是很多工作你的不是你的都安排在你身上。
0: 哎呀，反正你近，你来一下就好了。
1: 哦，
0: 你就两步路的事情，哪那么多事儿？
1: 是的，
0: 就这种感觉的
1: 是
0: 吧？是
1: 的，所以说我。就是在我想要买房子的时候，我想要买的远一点。
0: 哦哦，好像也没有特别远。你怎么回事？你应该，我跟你说啊，你
1: 那是其中一个。
0: 遍布乌鲁木齐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听好关键词啊。然后畅斌说，我从单位到家开车就12分钟。
1: 哦哟，那可以，
0: 哎，真可以。雪花说呢，
1: 那这会儿是不是你已经到家了？
0: 有可能。哎，但是你怎么还互动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雪花。他说我的上下班通勤时间一般在50分钟以内、
1: 哦、
0: 所以每次下午下班只能听前一个小时的节目了、
1: 啊、非常好了，很精华的节目了。
0: 对对对对对啊，能听到前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啊、哦、然后微笑向暖也说我的通勤时间哎有点久，他说差不多要1个多小时啊，但是每次啊就是在节目上你们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时间过也挺快的啊、嗯哦
1: 哎、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嗯、就听到那个北上广啊、
0: 嗯、
1: 通勤时间会比较久的时候，
0: 嗯嗯，
1: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这么长呢、嗯、因为在我的思想当中啊，就是学校离单、就是离家、
0: 嗯、
1: 然后家离单位啊、
0: 嗯嗯、
1: 距离也就15分钟左右的这个路程
0: 啊、
1: 嗯、如果骑自行车、嗯、骑电动车也就半个小时、嗯、开车的话就我觉得10分钟之内
0: 嗯
1: 都能到、
0: 哦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哈、
0: 嗯、
1: 城市发展越来越好了之后呢、嗯、通勤路确实是增长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嗯、就是各位朋友们、嗯、大家有没有那个感受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你突然间感受到车水马龙、
1: 嗯、
0: 拥堵，然后呢还带着一点什么那种就是川流不息的劲儿
1: 啊、嗯，
0: 你会觉得哇这个城市就是感觉很繁华、哎、
1: 是
0: 对不对、嗯、哎，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
1: 很有生命力，
0: 对，很有生活气儿，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应该珍惜每一份堵在路上的日子。哎呀，好像
1: 有没有安慰到大家，
0: 应该安慰到了我觉得啊、嗯、
1: 还有蒋委员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嗯、还有3分钟到家，我看他显示的是、
0: 嗯、
1: 差不多19:27的时候就能到家了、
0: 嗯、哦，很棒哎、嗯、
1: 那后面半个小时你是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他，你忘了他是丝路视听的那个、
1: 哦、
0: 我
1: 忠实会员，
0: 蒋委员是丝路视听的忠实推广者、
1: 哎、
0: 每次在我们的节目里都会提到丝路视听，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确实有点自愧不如，因为作为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主持人、
1: 嗯、
0: 我好像都没他说的多。没有啦没有。各位朋友如果说想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嗯、这个也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搜索丝路视听，然后呢这个 APP 呢里面呢不仅有咱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啊、
1: 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各类咱们新疆的第一手的即时资讯、
1: 嗯、
0: 都可以网罗在这一个整个平台当中啊，
1: 所以说非常好用啊。
0: 是是是，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一笑而过、
0: 嗯、
1: 我一定要非常认真的读他的这条消息
0: 啊，你要那么认真吗？
2: 哦吼，这两个主持人叫啥名字啊、哎、声音咋这么好听？
0: 哎，你过分了哦。我突然间感觉被背刺了，我本来想的是啊这么认真，我想的声音这么好听，那肯定要是啊怎么回事，问我吗？
1: 是加这种状态。
0: 对对对，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嗯、还有、
1: 哎、不介绍一下吗？
0: 对，不好意思 啊，不好意思啊、
1: 嗯、快来、
0: 首先呢我是那个声音很好听的一位主持人之一，我的声音也还好，就是等一下，给点
1: 继续
0: 给点长句子、啊、
1: 非常好，
0: 让我展示一下我美妙的声音、
1: 啊、可以，没有问题。
0: 你好，一笑而过，我是甜甜啦。快夹住夹住声音，夹住。
3: 一笑而过，你好，我是捷克人啊，不，我是新疆林志玲，你好吗？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你锁死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刚刚我们俩跟一笑而过就是这样聊，就是这种面对面聊完天以后啊、
1: 嗯、
0: 他说哎呦听了一下好像没那么好听，
1: 取关了，
0: 反而有点吵，有点想语，就是那种。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还有张扬说我每天的通勤时间其实只有20多分钟、
1: 哦、
0: 但是为了听你们的节目啊，我绕的远路
1: 啊，大可不必，在那个地下车库多待一会儿就可以、
0: 他可能是就想着地下车库信号不好、
1: 哦、
0: 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有可能，
0: 是吧、哦、绕远路、
1: 哦、哟好感动哦，
0: 真 真的，本来家在那个城北呢，非要到城南先转一圈，再回去，是不是？挺好，挺好，嗯。
1: 还有悠悠花之窍，他的消息分享了吗？
0: 悠悠花之窍，我们来看一下啊，没有，没有啊，可以。哦，
1: 他说我每天的通勤时间呢，大概是在35分钟到45分钟之间，这么严谨吗，我的朋友？

0: 他说如果遇到堵车、那也说不上了、这还是自己开车，要是坐公交车的话恐怕时间更久。
1: 哦，你看啊、然后
0: 估计、坐公交车的话、这个时间会成倍的往上加。
1: 对对，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金刚，他有说、他说呢我的通勤时间啊是自己来定的，他说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在路上、我是的哥。 原来是这样啊。
0: 这样好，还有森森也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的通勤时间呢，哼，你们不要羡慕，就五分钟，但是我会在散步的时候听你们的节目。
1: 哇、好感人啊、我真的觉得 就在这个徒步，哎，说徒步这个词用的有点过了，对不起，
0: 应该是在公园里溜达之类的吧。
1: 在你溜达的时候、还不忘收听我们的节目，哎，我觉得挺好的啊。
0: 是，
1: 所以说拥有一个这个思路试听很重要，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他叫摩羯座啊，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哎呀，上班下班的通勤时间，他说那要取决于我媳妇儿心情好不好。他送我时间就稍微的，哦，他说送他的话时间就会长一点，
0: 为什
1: 么？就媳妇儿高兴送我时间会更长啊。我懂了，就是他还是不太希望媳妇儿送的啊。
0: 好吧，媳妇儿开车技术可能会慢一点。
1: 对，怎么还得了便宜卖乖呢啊。我们下半个小时啊可以跟大家继续来聊你的通勤时间有多长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4度左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对，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上班的通勤时间啊，我觉得很好。哎，不对，这样说好像不太好，是吧？因为呢，大部分的朋友可以涵盖到我们节目时间，就至少我觉得有40分钟，哎，半个小时，
1: 有一个相互的陪伴。
0: 对，哎，像那种5分钟就到家的朋友啊，有，但是不多
1: 啊。像蒋委员这样子啊，确实不太多。
0: 哎，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蒋委员是提前先出门了？哦，有没有可能？说不定人家。也很远，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印象对蒋委员很深，是为什么啊？就以前啊，蒋委员不是他就是总去这个尝试新鲜的工作嘛？
1: 哦，老靠
0: 场，说得很婉转啊，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就是不同的身份。
0: 哎，过两天说，哎呀，我那个换新工作了，哎，就是这种的。所以呢，我们都建议他，说，哎呀，为了收听我们节目，你要不然在那个昌吉你找个班上。
1: 你还别说，我跟你讲，小透明的阿豪
0: 啊，怎么说？
1: 他的通勤时间不好说，因为家住在昌吉，在乌鲁木齐上班。
0: 哎，还真是啊，他说机场高速不堵车快，一堵车就不好说了。哦，好的，
1: 哎，
0: 好的，
1: 这个确实有点心疼啊。
0: 你们都不算远，这算啥呢？
1: 啊，对。
0: 还有来自广东的朋友啊，他在广东上班啊，然后这位朋友呢叫小柴啊，他说好开心啊，在广东上班，今天我怎么语气都变成了应该他，我觉得他因为是新疆的朋友嘛，他肯定不是这种语气的，
1: 是
0: 哦，开心的在广东上班呢，今天下班路上从广州到东莞听家乡的929，太有感觉的很
1: 这个刚才甜甜的这段话是不是在你的那个感觉上面又加了把孜然，
0: 加了点感觉
1: 加了把孜然，
0: 对对对啊，这是来自家乡的声音啊。当然呢，作为家人啊，杰克然和甜甜呢也特别的希望就是在外工作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哎，是的，好好吃饭好不好啊，有空我们去看你啊。
0: 哎呦，又想休假了哦，最近想去广东你快别吓人了啊！人家还想呢，本来没啥，还得招待你们。
1: 没事儿，我可以从家乡给你带
0: 点家乡的味道，是吧？人家说呢，我的地址在哪里，你记。人
1: 不见面，
0: 人别来，人别来，
1: 同城快递是不是？
0: 对啊，人家想呢，你寄快递就行了，还这么客气，还要亲自背过来。
1: 还是算了算了
0: 啊，你看吧，
1: 反正你好好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0: 你看两句就试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有说，他说我的上班的这个通勤时间在45分钟左右，还是我觉得挺好的，能把你们节目听得比较完整。
1: 哦，
0: 好严谨，他说的是比较完整。
1: 还有既然也发消息，他说我是乌鲁木齐的，在广州上班，经常直飞广州到乌鲁木齐的航线，这个通勤你们谁懂啊？
0: 哇，确实啊。这个通勤的话时间就比较长了，但是我觉得
1: 我去广州的时候能不能坐到你的飞机，这个票能不能打折，
0: 哇，但是我想说一点，
1: 搞得像飞机场他们家开的一样的，
0: 他好像我印象这位朋友你是在这个机场上班吗？是吗？他这
1: 是
0: 意思还是说他经常去广州出差啊？
1: 不是，他是
0: 经常
1: 直飞。
0: 哦，他是直飞，是不是？
1: 直飞的话应该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
0: 哦，相关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哦，既然原来你是这个工作哈，那如果说是那种认识的朋友，有一点这种出行也想出行一下，那个乌鲁木齐飞伊犁好了，飞马纳斯就不敢走远啦。
1: 你幸好没有说拉我一段，
0: 你把我带上。
1: 我见过有蹭自行车的，有蹭过汽车的，但没见过蹭飞机的。
0: 你让我蹭一下好不好啊？但是我想说，你这个通勤时间让我有一点难过的是，他在这个通勤的过程当中就听不了我们了。
1: 哦，是的，
0: 是不是？
1: 飞机上咱们要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0: 是对吧？
1: 哎，但是他说了，他说我是民航的，我可以带你们飞啊。
0: 哦，
1: 哎，真的假的？你看我们俩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真的。
0: 相信
1: 了。当时看到你说带我们飞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现在就要开始留微信了。没有啦，谢谢啊，就是说明什么呢？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好朋友，
0: 哎，
1: 各行各业的听众朋友们都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关注着我们，哇，倍感荣幸。谢谢大家啊，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
0: 嗯，
1: 哎，甚至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是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吧？
1: 是的啊，而且说什么呢？就是最近啊，这个新疆也是这个旅游比较旺季的时候，因为现在的这个喀纳斯真的超级美，各位朋友们，所以说啊，这个来新疆旅游的朋友啊，也希望大家在这儿吃好喝好啊。如果说每长3公斤啊，因为我们这边就确实是按
0: 公斤计量，那都是我们的错，
1: 对，那怪我们好不好？全部都是我们那个没招待到位，
0: 是，
1: 对吧？啊，
0: 绝对是我们的问题，
1: 真的啊！新疆的
0: 美食怎么着都让你长5公斤回去，
1: 必须的啊！新疆的美食好吃，美景好看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曼陀罗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通勤时间啊，他说，我之前的那个公司啊，他说通勤时间比较短，我不高兴，我觉得听你们时间太短了，我就辞职换了一个工作。你骗谁呢你？
0: 这是哥们儿还是姐们儿啊？
1: 姐们儿，姐们儿，曼陀罗姐们儿，
0: 太任性了。
1: 姐们儿，我说实话啊，就是之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画饼啊，我们也就是那种就是，反正你哄哄我，
0: 哎，
1: 我哄哄你，就这么招了。
0: 你们真的把我们当苞米哄的呢吗？
1: 真的，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自己信不信？因为你们，我换了一份工作，通勤时间更长。
0: 有没有可能你现在的工作比之前的工作工资更高，然后把这个哇，哦，就哄我们？就因为你们？
1: 不会吧，不会吧？你上一份辞职报告不会写我喜欢的两位主播？不会吧？
0: 原因是吧？
1: 你太可怕了你，我这锅。杰克然和甜甜不背啊，真的不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六六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每天那个通勤时间在50分钟，我觉得有时候好累啊。他说我特别想在单位跟前买一个房子。
0: 哦，
1: 嗯，50分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
0: 以我的经验来说
1: 还行。
0: 对，以我的经验来说，不要在单位跟前买房子啊，还是离单位远一点比较好，耳根子也比较清净一点，好吧？
1: 哎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如果说你即使住得远，你耳根子。对吧，你这对吧，因为这个东西跟那个距离没关系啊，想找到你的方式还是蛮多的，
0: 是，
1: 对吧？
0: 抢我
1: 看你往哪逃。嘿，往哪逃，哪里走，就是那种，就是抓住你啊，
0: 哎，
1: 这样把你抓住，
0: 我一下子好好难过呀。
1: 别
0: 好心酸呀。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抢我说，我的通勤时间是1分钟，
0: 哦，
1: 过个马路就到了，但是我每次都会把你们的节目听完才回。哦，你别吓
0: 我，说谢谢你，
1: 因为
0: 有
1: 你温暖了四季。哎，但是
0: 你很少互动，哎，因为你的名字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1: 对，我感觉这位朋友就是他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不高，是不是
0: 一个月差不多一次的频率吧？
1: 哎，他有可能是这样，他就是属于那一波听众，
0: 嗯，
1: 就属于那种比较内向，
0: 哦，
1: 就是那种
0: 不好意思说话，
1: 不好意思，觉得互动起来就是有点害羞，但是会默默支持那种。是是
0: 到我们这儿，就是你经常互动了之后，内向的朋友也都会变得很外向。
1: 对，脸皮薄的朋友也会变得脸皮，就是对，就是这样。
0: 比如说
1: 怎么样？你们
0: 莫名的阿豪，
1: 对，
0: 是不是？
1: 你们自己感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Smile 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我的通勤时间跟你们分享一下吧。他说也不要太羡慕哈，10几分钟、20分钟也就到了。
0: 哦，哎，可以，
1: 挺羡慕的，
0: 就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通勤时间啊。
1: 对对对，是的啊。
0: 嗯，还有 CC 发来消息，他说我的通勤时间也就是15分钟吧，不要羡慕我，就2站。
1: 哦，15分钟真可以啊。然后陈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我的通勤时间呢一般在1个小时左右，他说得看路上堵的情况，他说没办法，我就住在人流密集然后特别拥堵地方，咋了？哦，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0: 明白了，他
1: 怎么了？他
0: 住在市中心繁华地段。
1: 哦，他想说他，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很烦住的地方。哦，我就说呢，住在一个堵的地方有啥好骄傲的？我工作在一个堵的地方我骄傲了吗？我没有啊。你就问问这团结路是不是。 我骄傲了吗？我并没有
0: 啊。这会儿估计也在赌啊。嗯，我们来看一下红旗下的蛋发来的语音消息啊。嗯、
1: 你好，嗨，
2: 我
1: 向
2: 姐姐，那我们特别能动的呀，我是爸爸都特别爱听的节目啊。
1: 怎么啦，宝贝？
0: 一个字儿没听清。
1: 宝贝，宝贝，我就听清了个甜甜姐姐。
0: 对，我就听到了个姐姐。
1: 宝贝说了个什么呀？宝贝啊，你这个
0: 太吵了，宝贝，
1: 是不是啊？这样好不好？嗯、宝贝，清清嗓子。
0: 不是，他身边好像还有大人在说话。
1: 对啊，周边
0: 的
1: 那个环境是有一点嘈杂的，所以说呢，两位姐姐没有听清楚，但是姐姐听清了，叫的姐姐，把这个姐姐啊、哦，你看我说了好多遍哎，我真的，我跟你说啊，人在越缺少什么的时候，越容易表现什么，好心酸啊，杰克然。
0: 咋了？今天是有人叫你阿姨了？
1: 好心酸，
0: 是不是
1: 啊、我被叫阿姨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我觉得现在出门我已经很坦然的接受了，就以前啊，我觉得还要据理力争一下呢，叫。谁呢？咋了？我、哦、感觉这个语气不太对啊，就是我会觉得，你叫的什么？就是会问一下，但是现在我都是，对，是我，
0: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叫阿姨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而且是上初中，就是一看就是初中孩子的那样大小的，小同学。
1: 这个高低得跟他聊两句
0: 啊！我当然
1: 是
0: 当然，那个时候我才上大学呀，你想，我就说。妹妹你叫错了，应该叫姐姐。我会纠正她、但
1: 是
0: 现在如果叫姐姐的话、妹妹、不是啊、宝贝你叫错了，应该叫阿姨。
1: 是这样，
0: 我也会纠正她、
1: 宝贝嗓子清好了。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一下红旗下的蛋啊。你好，
2: 两位初恋姐姐，我说的是我们互动的多不多呀？我和爸爸都特别爱听你们的节目
1: 啊、听清楚了宝贝，说呢我们互动的多不多呀？我和爸爸都经常收听你们的节目并不多。没有没有，哎，挺好的，挺好的，也挺多。我知道他，
0: 至少目前就是这近一个月啊、你们是第一次互动，
1: 宝贝、我想说、我对你是有印象的，我对这个宝贝确实是有印象的啊、之前就很可爱，
0: 是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对，就是这个账号的名称啊、包括你爸爸、印象都非常深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
0: 宝贝妮妮说了、他们都听清楚了，他说两位姐姐，我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
1: 哦。不好意思，
0: 为啥我们这儿听都是那样嘈杂的、
1: 关键点我们都没听到、大家都帮我们听到了，
0: 谢谢大家、
1: 也有一种可能啊，其实他们也没听清、但是呢他们自己那个翻译了一下中间。就翻译成这个意思了。是吧、然后 ATGW 说、我每天从昌吉出发去六道湾、通勤时间没算过、但是听你们的节目刚刚好。你们的陪伴总觉得这点路有点短。
0: 此刻我跟你讲，就必须得有一个 BGM 那样、有那样噔噔噔那种音乐出来、
1: 我以为要是那个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
0: 我以为是这个。不，因为我们一路上不给大家带来那种痛苦的感觉嘛、是不是、
1: 对，我知道了，他的这个歌叫、一路上有你长一点也愿意，
0: 不是
1: 把这个路长一点。
0: 有一首歌叫什么？
1: 哪个？
0: 什么一路放花吗？什么什么怒花？什么什么？什么忘记了？
1: 稀碎。我感觉这
0: 啊，歌名这个领域确实不是我的
1: 强项。就一路给大家放烟花，就是那种让大家这个心情愉悦的回家。
0: 我记得金志文还是谁有一首歌、就
1: 我一路看遍天山和万水。对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了，明白了。你一说
0: 一路生花是不是？是叫一路生花？
1: 那不好意思，不是刚那首哎。我不知道你在对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带劲儿的打什么节奏呢。我还高高兴兴说、哇，我猜对了，
0: 唱得好。
1: 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生花是那个吗？
0: 对对对对。是得甜甜出出马这样的事情。
1: 哎呀，
0: 谢谢你，有你啊，
1: 真的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遇见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下班的时候通勤时间呢，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他说32分钟。他说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哦，32分钟还可以、我觉得是吧，就是还，我觉得这个通勤时间应该是大家相对比较羡慕的，就30分钟，以就是左右，我觉得是吧，就刚刚好、也不算特别的远，但是呢也不算特别的近，对吧？就是这种感觉的啊、
0: 我觉得挺好啊。红旗下丹丹又给我们发消息了，我们来听一下宝贝说什么。
1: 好的，你好呀，
2: 姐姐，你说的是不是一路生花？
1: 你看人宝贝 天哪，宝贝，你真的太厉害了，你比甜甜姐姐反应快多了。姐姐唱了一首又一首啊，最后才唱到这首歌。哎，我特。

0: 原来我们两个人也并不是你等的那个人，他想等一个懂他的人。
1: 那我们走，
0: 我们走，这样好不好？我们走，然后让下让只能让值班编辑进来给你放这首歌。我们让导播帮忙放一下，好不好？
1: 我们
0: 看看导播懂不懂你，好不好？
1: 就是这首歌和我们之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行不行、啊？
0: 哎呀，这把天涯海角嫁到这儿了，这天涯海阁真嫁到这儿了。他说：“那我就硬听这首歌吧。”然后小周说：“也不一定。”他说：“我家老小才十几岁，回老家比他十几岁的，比他小十几岁的都叫他奶奶了，辈分在那放着呢。”
1: 我估计小周是聊串了吧。
0: 哦
1: 刚才在说那个阿姨，
0: 不是姐姐和阿姨嘛、哦？对，我们不是在说那个姐姐和阿姨的
1: 事吗？我知道了，嗯，我辈分在我爸爸这边也是确实比较大的，我现在都已经有好几个孙子了，
0: 真的，我那你辈分真大，你辈分是大的，嗯，辈分
1: 我数一下啊，
0: 辈分是算大的，
1: 三个孙子，四个孙子。
0: 哎，你知道我不敢置信，各位朋友们，因为这件事情也是我今天跟大家一样，第一天第一次知道，就在节目里知道，嗯，就我，
1: 但是他比我厉害呀，十几岁，
0: 对他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啊，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是聊到了吗？就是关于你的通勤时间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下一个小时跟我们聊起来、宣起来。当然，老节奏、老规矩啊，下一个小时想听到的歌，哎，想在电波里面哪个节奏瞬间就为你而响起。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发送这个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么说不定这一首歌就会帮你安排起来喽。
1: 哎，是的，那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到的这首挪威的森林哈，也要感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平安是福的点播。他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说，作为一位老听众啊，我说，哎，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我知道之前有朋友点到过啊，但是应该也是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我说，哎，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我知道之前有朋友点到过啊，但是应该也是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安排过这首挪威的森林哈。
1: 可能你很久没有说了，
0: 对，有可能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很久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这个限时宠粉时刻啊，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在这一时刻想听到的任何一首歌曲啊，直接编辑信息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啊，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我们会帮大家悄悄的来安排哟。
1: 是的，我们的推荐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把你喜欢的那个歌单啊，直接发送过来。
0: 是啊，
1: 如果说能告诉我们是谁唱的，当然更好啊。
0: 对啊，
1: 能够精准的帮你去传达。
0: 但是马格爸爸，你点的这首歌，树不能安排了，对吧？还有小透明。这首歌
1: 树不能安排了，
0: 树不能安排了啊！大家就是这个推荐歌曲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非常经典的啊，这个非常好听的歌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哇，这位朋友好会点歌哎，Emil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我其实一直都在想，点的歌到底你们会不会给放？
1: 会呀。”
0: 他说：“那我就这样吧，我点一首歌，如果你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点一首歌，如果你们不安排的话，
1: 我感觉他在激我们，
0: 对，所以我才说他好会点歌，不是因为他的这个歌多好听啊，是因为他是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们不给安排的话，那就证明我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
1: 是正确的
0: 太正确了，你太了解我们了啊，我们很随心情的啊，
1: 对，这个方式激不了我们，
0: 真的，我们俩现在脸皮就也
1: 我们完全会摆烂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啊，你这样说什么我们就不给你放，
0: 对，因为你选的这首歌确实我也不太想放，他说闪身步什么，这什么歌，就这感觉是闪身步，
1: 但是我好好奇啊，
0: 他说的应该是最近啊，就是那个特别火的一个那个视频的那个
1: 狗熊多死猫，
0: 对对对对 对，那个什么闪身步了什么那个，
1: 我尝试了一下，我
0: 确
1: 实闪不了
0: 啊。你试过那什么什么浪子踢球那个是
1: 浪子踢球，
0: 哎对对对对，那个、
1: 狗熊多死猫，
0: 对啊，那个歌
1: 咋咚咋咋咚咚咋那种感觉，
0: 我们节目能是这么那个不着调吗？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来，各位朋友们，你们感受一下。
2: 浪子踢球，浪子踢球，动动框，动动框，动动动动动框。
0: 哎，这歌。各位朋友们，真的啊，就是最多在节目里就占用这么点时间就可以了啊。
1: 动动框，
0: 你们听一下，
1: 动动框，
0: 动动框，动动框。就这歌，你说你让我们安排怎么安排？是不是？
1: 他时长也不够，主要是
0: 对你再激我们也没用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向下一个目标出发，我觉得他很过分哎。他真的很过分他说甜甜你们两个胡说八道都不需要打草稿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当然不需要了是吧
1: 你也说瞎话
0: 对啊胡说八道还打什么草稿都说了前提都是胡说八道了是不是啊还打什么草稿但是我们在节目里啊从来不胡说八道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是希望什么在节目当中啊主要是还是跟大家分享快乐对吧啊就是你们的快乐我们来安排
1: 这么霸气吗
0: 你觉得我还能安排什么别的吗
1: 别的
0: 除了安排几首歌以外还能安排什么呢
1: 就这个咱可以做得到啊
0: 对对对啊、
1: 哎、我记得刚才是修心发来消息的说甜甜想听一首500的浪人情歌
0: 浪人情歌刚不是咱们才听完500兄弟的那个
1: 另外一首歌
0: 挪威的森林嘛、啊怎么又浪人情歌了呢
1: 可能这个500的这个挪威森林一下子把他给给就是
0: 拉回到那个思绪里了
1: 啊对对对、就是
0: 又爱上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再一次的爱上他
1: 啊一下子觉得500的歌咋这么好听再听一首
0: 是
1: 那种感觉
0: 但是各位朋友们大家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效果考虑啊咱们同一个歌手咱们尽量不点吗就之前如果你已经听到有朋友其他的朋友点了这位歌手的歌如果说真的很好听的话那你也可以点是吧
1: 可以
0: 对吧我们也会酌情帮他来安排嘛是吧然后亮晶怎么了
1: 亮晶晶发来的消息
0: 对他说他想点一首天地龙鳞和一首 童话镇啊。
1: 童话镇我有印象。
0: 你说哒哒哒哒哒哒哒是那个吗？
1: 哎，是那首歌吗？
0: 对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是那个啊，哦、是那个是那个啊，嗯，有很多朋友翻唱
1: 过，我倒是不知道是啥歌、啊。
0: 天地龙鳞，他应该说的是王力宏的一首歌。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王力宏的一首。
1: 你会唱吗？
0: 这首歌很慢。
1: 哦，
0: 这个意思耳到位没有？
1: 耳到位了。
0: 我适合都是甜歌，
1: 明白了。
0: 这首歌慢得很，嗯，我一般不唱这样的歌啊，就是什么这种的，是吧？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许愿星说，两位美女，车流漫漫，堵车路上，想点播 Lemon Tree，用轻松的旋律赶走晚高峰的烦闷，祝大家一路平安。
1: 哇，我跟你讲，我们如果说播放这首歌的话，

0: 绝对不是因为你大段大段的这个抒情，
1: 对，
0: 一定是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
1: 是你这样说，好像有些朋友的歌没播是因为不好听，不行，我们不能给自己立重人生。有些朋友的歌没有播放，是因为时间确实有限，节目时长有限，是不是啊？啊我们也不一定是。哎，越描越黑了但是啊，我们说实话啊，我们的初衷是真的很想就是尽可能的帮大家安排到歌曲，因为说实话这个小时很多朋友已经不太想听我们俩在那个节目里就是嘚不嘚了、
0: 嗯、
1: 对吧，
0: 是就想多听歌，
1: 对，就觉得，
0: 所以我们也尽量安排大家播、嗯、点播的歌曲，
1: 对，我们尽量多的安排啊、嗯、然后何是悲风有发来语音，
0: 嗯，
1: 何是悲风这位朋友，嗯，他说了些什么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嗯、
0: 这一下子哈、啊、发语音的朋友多了、啊嗯、
1: 有点找不到了是不是、
0: 啊、我们
1: 来听一下那个何是悲风 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好何是，你好，
2: 天天杰克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下班了打卡了，来一首一壶老酒，陆淑宁的一壶老酒听一下。
1: 哎，这个歌一听啊酒醉了，一壶老酒，哎，想听一壶老酒，
0: 谁的歌
1: 不知道没听清啊，想听一首一壶老酒啊、
0: 哦、
1: 嗯，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 Endless 涛说想听苦咖啡
0: 哦、
1: 纳奇沃夫的苦咖啡、嗯、那个的苦咖啡的、
0: 哦、
1: 那个那首歌是吧，然后中间有一个确定你，那个中间还有点那个旋律、
0: 哦、
1: 是吧，哇，
0: 还挺丰富、
1: 嗯，
0: 还有潘总也给我们发来消息了，有潘总、
1: 啊、潘总来了吗、
0: 啊、
1: 潘总，潘总你好，
3: 你好，范哥都说搂就搂的呢一个天地人民，你说你不敢唱你骗谁的呢
0: 说了我心里想说的话，就是当时我是甜歌路线，
1: 对、啊、我
0: 唱不了这些，
1: 当然
0: 了，就是很慢的歌，
1: 对啊是啊
0: 我说
1: 我的路线就是这样啊，
0: 那你之前什么上花轿、都是那是什么风格，
1: 嗯，
0: 潦草的风格吗，
1: 之前
0: 狂野的风格，
1: 之前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我有没有可能，嗯、对吧，嗯是吧，嗯，
0: 哎呀，哎，我知道大家都把、嗯、就是当我包，有时候把人当苞米哄的呢、嗯、但是甜甜你自己有点太过分了你连哄都不愿意哄一下我、
1: 嗯、节目里嘛，
0: 哎呀
1: 还有什么，哎呦都老搭档了还哄什么哄，是不是、啊、真的是，嗯，还要那不切实际的那些东西呢，
0: 开始 PUA 了
1: 又开始了啊，然后呢亮晶晶说两位美女、嗯、你说你会唱啥歌我来点我们俩会唱的歌不太多，说实话不太多，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歌手来帮你们唱、嗯、对吧，啊、
0: 哎、你不要谦虚，
1: 嗯嗯，
0: 你会唱歌呢，
1: 嗯，会唱那么一点儿、
0: 嗯、
1: 是吧，嗯，对吧，这就是有点好听啊，就有点好听而已、啊、
0: 还有
1: 是吧，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哎呀、该死的好听突然间莫名其妙来一句啊，
0: 我们另外、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吗，这是老朋友吗，等会儿这个头像感觉有点不太熟悉啊，这是 老朋友
0: 是
1: 吗，是
0: 老朋友、
1: 哦、
0: 之前经常参与我们互动、还经常唱歌我记得，
1: 哦是吗，那我们来听一下、
0: 嗯、
1: 我感觉你这样显得我好像真的记不住大家好好好，老朋友老朋友你好啊，
0: 我们来听
1: 一下啊，
0: 嗯，
1: 你好，
4: 甜甜杰哥您好，最近忙工作忙的都没有时间听你们的广播，
1: 哦，
4: 今天听到你们的声音好高兴好高兴，
1: 我们也惦记着你，杰克
4: 然来了，你先把
1: 杰克然你这样子
0: 啊，
1: 你往我头上狠狠的扇扇我一巴掌，哎呀，人家说呢听到你们好开心好，然后甜甜说啊，这个朋友怎么感觉有点陌生，
0: 因为我对他的那个头像印象还是很深的，
1: 因为我感觉这位朋友很久没可能很久没来了，然后我就对他的那个头像，因为他的这个微信名啊，就是他也是一个那个符号那样的、所以我对他这个头像
0: 不
1: 熟悉，对对对啊，嗯，
0: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那种
1: 背影、哦、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是你嘛，哎呀、嗯、我们也特别想你，天天在节目里提起你念叨你，天天念叨你咋没来，嗯、你知道了吧，然后
0: 知道了
1: 还是
0: 知道了
1: 还是没叫你来，
0: 马先生发来消息啊、
1: 嗯、
0: 应该是一位新朋友是不是，
1: 嗯嗯，是新朋友，
0: 来首大花轿，
1: 大花轿，
0: 嗯，来吧，
1: 大花轿不是我的歌路了，大花轿其实跟那个天地龙鳞一样、
0: 嗯、
1: 就是不太属于我那个歌路的范畴，我一般都是唱一些小甜歌，
0: 我跟你讲
1: 有点甜
0: 还好
1: 抱一抱那个抱一

0: 抱着我那妹妹上花轿。
1: 哎，这位嘉宾，麻烦我们的那个值班编辑把这位嘉宾请出去好吗？怎么会乱入到直播间？怎么回事？哎，这位嘉宾，你唱够了吗？唱够了是不是？好，拉麦，好，让他走。Hello， 各位好，我是甜甜，回来了，回来了。
2: 刚才那样的声音不可能在我这样的身体当中出现，对吧？
1: 天哪，真的是啊，
2: 把我当苞米哄就算了。
1: 哎呀，各位朋友们，太，你们不要老
2: 点，被你玩死了，
1: 真的，大家不要点老点这种歌啊啊！你看，奔跑的双肩包就说了，说两个大女人，你们好吗？我以为他想点大女人，我没想到他说
2: 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我们。
1: 他先说了两个大女人，你们好吗？然后放一首《牵牛花》。哇，我以为他想听的是大女人，没想到
2: 这应该是你的歌路吧，牵牛花。
1: 我真不会，
2: 哎，真不会、啊、
1: 这首为什么这首歌啊，就你感觉很甜蜜嘛、
2: 啊、对对对，柔情似水的感觉。但是
1: 我这
2: 首
1: 歌、哦、我会我想起来了，我会、啊、你说你最爱牵牛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娇艳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
2: 导播
1: 啊，也可以说那个茉莉花，你说你最爱茉莉花。我真不会这首歌、啊、但是我可以瞎编嘛。我可以给大家编出来好吧。
2: 我跟你讲、我此刻我就很好奇啊、不行，播不了
1: 牵牛花。 我真不知道是哪一首，
2: 我能播一点点、
1: 你可以听一下听。
3: 太羡慕那一束茉莉花，
1: 这不是茉莉花吗？
3: 芬芳的盛开在枝芽，
2: 前面已经唱了一次牵牛花。悬
3: 在长长的竹篱下，
1: 哦，要朵朵盛开美丽的牵牛花。哦，还挺好听的这首歌，是
2: 吧？
1: 真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2: 就是、很柔很暖的那种歌曲。
1: 是你知道，向下一个目标出发说，说你们两个唱歌要钱还是要命？能不能让人有个心理准备再唱？哎，如果说让你们有心理准备了，这还叫惊喜吗？各位朋友，
2: 我跟你讲，小透明的阿豪发来这个消息，他说
1: 怎么了？
2: 就是听完甜甜唱歌之后，突然间有一种林黛玉倒拔杨柳的感觉。哎呀，
1: 你们能不能？
2: 你是会形容的，
1: 你们让林妹妹情何以堪？你们这样真的让林妹妹情何以堪？
2: 你这样做让人情何以堪？
1: 真的、
2: 你们还是在广播那儿听的，我是在旁边啊，朋友们。
1: 真的，杰克山刚都想捂耳朵了，各位。
2: 没有，他直接一声嗷就完了，之后我直接飙到那个玻璃上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姿势贴到玻璃上的。
1: 我告诉你们，
2: 冲击力多大呀？
1: 各位朋友们，懂的人还是懂的。你看人蒋委员咋说的？
2: 怎么说的？
1: 蒋委员说了，说甜甜会唱《萱草花》，我听过现场版哦。
2: 你这个时候就不要
1: 怎么？
2: 我想说，
1: 怎么回事啊？
2: 就不要洗白了，好不好？
1: 不，
2: 唱吧，唱吧。
1: 各位朋友们，《萱草花》这必须得洗白啊！

0: 哇，这个女孩简直就是天籁，百灵鸟一样的女孩，究竟是谁对是甜甜，各位朋友们。
1: 哎呀，真的对不起，就是唱也让你自己做，然后夸人也是让你自己来。
0: 那你没眼色，我有啥办法？我真的很累。哎呀，我跟你说，我都唱完了，这时候你就应该马上说，哇，甜甜，
1: 简直就是
0: 惊为天人，
1: 我为你转身。
0: 对呀，你不说我还不得自己补白，我得把这种尴尬的留白给他补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朋友啊，就有说潘总说呢，说你说你甜的不行，你给我唱上一首
1: 王心凌的爱你。
0: 哎呦。
1: 这就是我的舒适区。
0: 我跟你说，手拿把掐，
1: 来，
0: 手拿把掐，
1: 来，
0: 各位朋友们啊，
1: 掐一个。
0: 哎呀，等一下，
1: 咋了？把不住了吗？
0: 哎呀，我好想用另外一种感觉，你懂的，我好想有一种脱缰了的感觉，但是我想算了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阿啾，那一定是我在想你，亚比。如果你的吵醒，那的我关心，啾啾啾。
1: 潘总，
0: 怎么样？
1: 后悔了没？
0: 怎么样？还不错吧？很甜哈。
1: 还有，我刚才我们没有想起，就是，

0: 给自己起个名字啊，我们都不好叫你。那个就那个方块，
1: 哦，
0: 他说对呀，是我天天，你居然把我忘了，是齐天大圣老电脑有备注来着，但现在的这个电脑没
1: 有，哦，没
0: 有，
1: 哎，这个真的没有，哎，哦，那这样好不好，再给你备注一个好吧，
0: 哦，
1: 给他备注上，啊，
0: 我来吧，这个
1: 哦，原来你就是齐天大圣啊，我就说呢，怎
0: 么
1: 这么
0: 面熟，
1: 对吧，哎，真的，昨天还叫我小甜甜，今天叫我牛夫人。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还在分享歌曲啊，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来推荐推荐那些让你听到以后就觉得很好听的歌哈，那么都可以发过来，下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个纯享版的歌单，好不好，下一个小时啊，不是下半
0: 点，
1: 半点见哈。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1: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哈，最高温度是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FM 929文化旅游广播。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离职，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

0: 刚刚听到的这首《美酒加咖啡》哈，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力水手推荐的一首歌。嗯，他说甜甜可以试试《美酒加咖啡》，应该很好听，是刚刚那种唱法吗？我感觉我好像可以驾驭那种，就是那种，哎，就是嘿。嘿、hey, 然后对、啊、
1: 其实我有一种就
0: 就一定要有那种声音啊。
1: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在草原了。
0: 哎呦，有那种很辽阔的感觉啊。
1: 对对、嗯、点着篝火、嗯、然后跟好友坐到一起、嗯、就那种干了就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一种很豪迈的，然后呢很辽阔的、嗯、对吧，那种感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闪光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他想听到一首《天若有情》。
1: 哦、oh, 哎，还有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空气点到的是父亲的歌，这首歌、
0: 哦、父亲的歌、
1: 嗯、
0: 他想听的是那个父亲是吧，是不是那个时光时光慢些吧，哒哒哒哒啊，这是老男孩是不是啊？哎
1: 哎，
0: 父亲怎么唱的来着？
1: 有叫父亲的歌这样的歌曲吗？
0: 我记得那个筷子兄弟有一首歌就叫父亲、嗯、总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哦，
0: 这是父亲吧？这是父亲吧？
1: 是是是，他名字就叫父亲。但我以为啊，空气点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父亲的歌》四个字。
0: 哦哦，哎，空气，你到底点的是哪一首？是父亲，还是父亲的歌？哦，有可能是父亲的歌哎。
1: 但是我找了一下，没有这样的歌、
0: 嗯，没有父亲的歌这首歌吗？哦，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在点歌的时候，如果说想要就是更加的具体和具象一点，其实可以把歌手或者说这个歌名一起啊提供过来的话，说不定我们在曲库当中帮大家搜罗的话会更加的这个便捷一些，更方便一些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许多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刚刚的那首美酒加咖啡让我想到了一首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哦哦，真的吗？哦，好像也会有啊，也会有这种
2: 美丽的草原。
0: 对对对，
1: 是这个，
0: 对，就是这个。来继续
1: 我后面不会唱。
0: 我的家、啊、对对，就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这几句。来，
2: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怎么有点像那个青藏原
1: 不是，后面我真的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哎，但是你的声音好适合呀、哎，我感觉啊，这种类型的
1: 有点
0: 那意思，
1: 女中音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0: 有点那意思啊？真有点那意思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突然发现自己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0: 比如唱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2: 回去好好的磕一下这首歌哈。
0: 哎，这首歌你真的可以试试，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给大家把话放到这儿。嗯，咱们就在某一天，咱们也别把那个时间定得太死因为我也害怕就是把自己架到这儿，就在某一天让杰克然在那个节目当中给我们那样大段展示一下这首歌。
1: 等到你们啥时候想起来了
0: 啊，
1: 那我就给你们唱好不好？想起来就算了。
0: 对对，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时不时的 cue 一 cue、嗯、这件事儿，好不好？
1: 但我从今天开始，嗯、我回去每天啊、嗯、必练三遍。谢谢。
0: 哎，对，嗯、是啊。小透明的豪说，今天的节目听得值啊，以后后面的一小时也可以聊半个。嗯，后面消音了不行啊。他说哎，可以可以啊，他说可以聊半个小时，听半个小时，收听率嘎嘎的升啊。今天因为我们说的多，可能他会觉得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唠嗑啊。
1: 是是，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对于很多已经在节目里点歌的朋友，真的认认真真想要分享音乐的朋友啊，他还是很想听到那首歌的。所以我们是尽量想帮大家争取更多的时间、嗯、让大家能够在电波里听到自己点到的那首歌啊。
1: 是的，
0: 我们容易吗？你以为我们不想，我们一个小时都想聊一个小时，是不是啊？我们一、哦，
1: 后面我们甚至都想让凯文下班，
0: 对，
1: 我们不想一直聊，
0: 我们要一直说一直喧哗，
1: 对，把每一位朋友送回家、嗯、然后我们再下班，
0: 不然
1: 不现实，
0: 真的，不然我那1.5升那矿泉水白买了、哦、他那家庭装可乐白准备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 嗯小王发来了语音，
1: 哎呦、
0: 嗯、
1: 小王好久不见，
0: 小王你好啊。
3: 时光那些味道，不要再让明天老了，我愿用我一生和你岁月长留。
0: 太好听了，
3: 我亲爱的宝藏啊，愿你为我而弹琴吧，一天

0: 还有呢，没啦。
1: 哎，我还以为有个结尾哎。哇，这首歌
0: 突然间很应景啊，我觉得呢刚好也伴着这首父亲呢，我们俩也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了。这好像有点不应景了是吧？但是我们也确实该下班了、啊、
1: 嗯，是差不多到点了啊、嗯，所以说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王为大家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唱。
0: 是的，接下来呢就让这首父亲啊伴着大家呢这个归家的路途啊，当然呢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是更加精彩的929的令人心动的文字。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人生不是计时赛，生活也不像市场赶集，在一路向前的路上，走得慢点没关系，只要我们步履不停，一切自有安排。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慢慢来，一切自有安排。很多时候，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为了家庭，我们都忙忙碌碌，日复一日，

0: 复一年，忙到都忘了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没吃过一顿早饭，没按时下过班，没周末休过假，没好好陪过家人。有时也想停下来歇歇，也想试试不那么拼命，可转念一想，谁人不是一边崩溃又一边努力生活？如果你觉得累，那就不要把步子迈得那么大，也不要在意别人走了多远，就按自己的节奏来，慢点走吧。先过好眼前的生活，再规划未来的生活。凡事有先来后到，轻重缓急。今天做不完的工作，也可以明天再继续。很多事不用着急一天做完，因为我们不赶时间。就像梁实秋先生在《闲暇处才是生活》一书中写道，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
1: 英国十八世纪的笛福以《鲁滨孙漂流记》一书闻名于世，其实他写小说是从近六十岁才开始的。他以前的几十年写作差不多全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所写的散文。最早的一本书1697年刊行的《设计杂谈》是一部意趣横生的奇书。我现在不预备介绍此书的内容，我只要引其中的一句话，人乃是上天所创造的最不善于谋生的动物，没有别的一种动物曾经饿死过，外界的大自然给他们预备了衣和食，内心的自然本性给他们安设了一种本能，永远会指导他们设法谋取衣食，但是人必须工作，否则就挨饿。他固然是有理性指导他，很少人服从理性指导而沦于这样不幸的状态，但是一个人年轻时犯了错误，以致后来颠沛困苦，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健康。这一段话不可以从字面意思去了解，须知笛福是一位反语大师，他惯说反话。人为万物之灵，谁不知道？事实上，在自然界，一大批一大批饿死的是禽兽，不是人。人要适于理性的生活，要改善生活状态，所以要工作。笛福本人是工作极为勤奋的人，他办刊物、写文章、做生意，从军又服官，一生忙个不停。就是在这本《设计杂谈》里，他也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的计划，像预言一般，后来都一一实现了。人辛勤困苦的工作为何而来？夙兴夜寐，如果纯是为了温饱，像蚂蚁、蜜蜂一样，那又何贵乎做人？想起罗马皇帝马克思·奥瑞利亚斯的一段话，在天亮的时候，如果你懒得起床，要随时做如是想，我要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我生来就是为了做那工作的，我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做那工作的，那么现在就去做那工作又有什么可怨的呢？我既是为了这工作而生的，那么我应该蜷卧在被窝里取暖吗？被窝里较为舒适啊。那么你生来是为了享乐的吗？简言之，我且问汝，你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要有所作为呢？试想每一个小的植物，每一小鸟、蚂蚁、蜘蛛、蜜蜂，它们是如何的勤于工作，如何的恪尽职守，以组成一个有秩序的宇宙。那么你可以拒绝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吗？自然命令你做的事，还不赶快去做吗？但是一些休息也是必要的呀，这我不否认，但是根据自然之道，这也要有个限制，犹如饮食一般，你已经超过限制了，你已经超过足够的限量了。但是讲到工作，你却不如此了，多做一点你也不肯。劳动是必须的，但劳动不应该是终极的目标，而劳动亦不应该由一部分负担而令另一部分坐享其成果。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工作之余还能够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当希望人人都属于有闲阶级，有闲阶级如能普及于全人类， 那便不复是罪恶。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够有闲地去发展他的智慧和才能。

0: 在闲静的时光里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观一场日出日落，陪陪家人，或者只是于庭院静坐，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就当给自己的身心放一次假，充一次电，等蓄能量蓄满之后再轻装上阵，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在一部纪录片里看见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就像果实，都需要缓慢而坚定的生长。如果爱情是一颗种子，长成一束花开需要时间；如果人生是一滴水珠，汇成一片海洋需要耐心。好多人说，小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但长大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你会遇见一群很好的朋友，是他们教会你成长；你会遇见一个很爱你的伴侣，是他教会你爱情。最近在看《人生果实》，这是一部记录老夫妻生活的纪录片。很多人说，看完他们的生活，不再害怕慢慢变老，也不再惧怕死亡。影片里的夫妻从动荡的少年一直走到了平静的老年，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丈夫对妻子充满感恩，妻子对丈夫全力支持，他们在现实的世界里种满了田园的诗意。有人说，这样的爱情太难得，生活当中几乎是遇不到的。其实不是遇不到，而是有些人遇到了也不懂得珍惜。人这一生的旅途都是修炼的旅途，我们在其中不断地修炼自己爱人的能力，把心动变成心定，把喜欢变成长情。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更好的出现，但你要相信，陪在身边的就是最好。爱与生活都要慢慢来。
1: 《菜根谭》里说，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风花雪月本闲而慵攘者自冗。如今的时代，催促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快与慢的选择中，大多数人急匆匆地赶路，想要飞奔抵达目的地。然而人生急不得，慢一点我们才能享受沿途的好风光，才能在悠闲中感受美好。我喜欢慢一点点的关系，饱含诚意，充满仪式，分外周全。曾读过这样一句话，凡与人相交，不可求一时亲密，人之意见喜者必意见怒。的确，两个人交往如果只图一时之快，没有慢一点的诚意，贸贸然开始，往往裹挟着不得而知的私欲。或许生活的不经意间，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但相交的慢一点，我们才会看到彼此的三观性情，才会明白摊在日新月异生活中的那份真诚。慢一点，花点时间了解喜好，用点精力包容习惯，费点心思尊重风格，我们才能在相交之后真心相待，尽情拥抱，长长久久。木心在《从前慢》里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慢一点动情，慢一点了解一个人，慢一点去谈一段感情，这是生活的仪式，是相爱的印证。前几天朋友晒出了与丈夫恋爱十周年，结婚两周年的图集，他写道，12载人生，我们慢慢相爱，我的生日是相爱纪念日，你的生日是结婚纪念日。

0: 日，愿往后余生，我们慢慢相爱，仪式满满地走下去。朋友与丈夫是在大学社团里认识的，青春年少，男才女貌，细水长流的交往中，两个人互生情愫，彼此有了好感。然而他们并没有火急火燎地在一起，也没有在朋友们的起哄中糊里糊涂地牵手，而是等了两个月才宣布在一起。他说，我想要他爱我慢一些，但可以充满仪式感，爱我久一点。在这个速食爱情的时代里，他们慢慢的交往，尊重彼此的感情，慢慢的相爱，善用每个日子里的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里也因有仪式感而变得浪漫。在日本江原道有这样一对老人，他们已经年过耄耋，共同经历了战争、生死与贫困，携手相爱了76年。在悠长的岁月里，他们给每一天都赋予了美好相爱仪式。春天踏青赏花，他们摘下花朵插在对方的头上。夏天下河戏水，他们坐在河边用脚拍打着流水。秋天风中起舞，他们捡起落叶互相玩耍嬉戏。冬天雪里赏冰，他们拾起雪球肆意追逐玩闹。他们细语寒暄，吃饭漫步，牵手拥抱，亲吻入睡，慢慢相爱，让岁月变得绵长。有句话说得好，相爱的仪式是不用很快的去一个人相爱，而是花长时间慢慢的去了解他，看清他的脸，明白他的心。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浪费时间慢慢变老。莫文蔚在歌里唱道，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在相处中，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落实到每一个小时中，慢一点才更周全。演员张智霖和袁咏仪相爱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相恋相处了8年才选择携手步入婚姻。到如今他们已经恩爱相守了近30年，在相处中他们总能跟随着彼此的步调，让时光慢一点，温酒煮茶共杯盏。张智霖会包容妻子的坏脾气，他爱包就给他买包，要看演唱会就陪他一起去。袁咏仪生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经常控制不住自己，与丈夫发生争执，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境地。但看到丈夫为自己心力交瘁的样子，她慢慢调整自己，让自己慢下来，不要太着急开口说话。而张智霖每次出门都会给妻子电话，给予足够安全感。就这样，你护着我，我顾着你，慢慢相处中，他们又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当岁月流逝，韶华不在，相恋时激情化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唯有携手慢慢相处，愿意放缓脚步等待彼此，才能在。
1: 但是太热闹的生活始终有一种危险，就是被热闹所占有，渐渐误以为热闹就是生活，热闹之外别无生活，最后真的只剩下了热闹，没有了生活。生命原本是人最珍贵的价值，可是在当今的时代，其他种种次要的价值取代生命，成了人生的主要目标乃至唯一目标。人们耗尽毕生精力追逐金钱、权力、名声、地位等等，从来不问一下这些东西是否使生命获得了真正的满足，生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生命原本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组合体，包含着多种多样的需要、能力、冲动，其中 每一种都有独立的存在和价值，都应该得到实现和满足。可是现实的情景是，多少人在内在潜能没有得到开发，他们的生命早早就纳

入了一条狭窄而固定的轨道，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子女也培养成了片面的人。在世身尘嚣之中，生命的声音已经久被遮蔽，无人理会。现在，让我们都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向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内部倾听，听一听自己的生命在说什么，想一想自己的生命究竟需要什么。

曾有人问毕淑敏，为什么很多人都很努力，却感觉不到快乐呢？毕淑敏说，因为我们都太急功近利了，把自己逼得太紧。窦文涛发过一段感慨，人啊，别每天想着争名夺利。

0: 多挣点钱，超过别人，超过昨天的自己。把自己逼得太紧了，人就不容易感受到幸福。严格要求自己是对的，但同时也要学会对自己慈悲。日日精进，日有所成固然是好，但偶尔也要允许自己虚度光阴。累了就停下，困了就休息，发呆、躺平、拖延、放空，无所事事都行。虚度光阴不是罪，一味的虚度光阴才有罪。就像读者格言文苑杂志签约作家来自西安的李轩说的那样，人有一颗闲暇之心，才有人生最美的幻境。
1: 闲字，古代人是怎么写的？繁体字，原来是在门里望见月亮，多美啊，让人想起有月亮的晚上，晚风清凉，秋虫寂寂，月光如水，水如天。一位奇年玉貌的女孩倚在门前，抬起头见当空皓月。古代的月亮是最诗意的一枚，它被诗人别在衣襟上，被画家描绘在宣纸上，被女子的纤纤玉手绣在素绢上。闲原来和月亮有着扯不断的情思。作家董桥先生说，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原来好文字就是天空的一轮满月。清代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言，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读书达到这样的境界，也将人生活得清明而透彻。不同的人生阅历和磨砺，从书中领悟到的道理皆不相同。它夜夜自天空洒下盈盈光芒，铺满尘世的每一个空间，滋养你我心灵的角落。早春时节，柳丝如烟时，梅花还在枝头笑意盈盈，约三两知己去江畔寻梅，水边品茗，那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只。一生有三两个赏心之人，知足了。桌上清茶几盏，手边有一本知堂先生的书，他写品茶的文字。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约三两知己，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闲逸的文字里有一颗散淡从容安静的心。古人说，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是的，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闲逸之心在文章里就是格局和气象。闲也是灵魂自由的呼吸，而写作从来都是聆听心灵的呼吸。天下的好文章都自闲中得来，闲逸之人才会眼界开阔，胸中有山水，才有了一个飞翔的灵魂。忙碌的人生是飞不起来的。忙字，台湾美学大师蒋勋先生这样说，忙即是心灵的死亡。听他的解读，心头一紧。是啊，整天奔波在大都市里的人们，见面说的最多的就是一个

忙得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父母，没有时间外出旅游，没有时间静静地读一本好书，没有闲情品一杯香茗。我们有多少个夜晚不曾抬头看看天上的一弯新月，有多少日子没有细细聆听春之鸟鸣，夏之蝉声，秋之虫声，冬之雪声。人有一颗闲逸之心，才有人生最美的画境。繁忙的生活中，记得时常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因为望得见月亮的一双眼睛，才看得见世间一切的美好，看得见碧水初生，草长莺飞，落英缤纷，云淡

人生就是一场且行且远的旅行，慢慢来，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先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我爱你温柔的光，缘分让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

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奔赴目标，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路上的风景。人生不必步履匆匆，相逢相伴最难得。疲惫的时候不妨停下脚步，听听心底的声音，静待花开，且听风吟。愿旋律陪伴你卸下匆忙，学会从容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温柔。夜色温柔，愿歌声相伴，慢慢走，好好感受人间好光景。

生命如同奔流不息的江河，冲破险阻，一路向前，永不停歇。听到的歌曲来自南征北战，奔流。纵使前路有礁石阻碍，依旧保持一往无前的力量，向着心中的方向奔涌而去。激昂有力的歌声藏着永不停止的生命力，愿我们保有奔流不息的热忱，不惧前路坎坷，顺着本心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总有一些人默默追寻真相，为无名之人寻找归属，守住世间的正义与温度。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坚守，在迷雾之中不停探寻，为沉默的人寻找名字。任素汐极具故事感的嗓音，道尽这份执着与悲鸣。

执笔写下属于自己的未来，把所有期待、伤痛与憧憬全部谱写成一首歌。过往的遗憾不必困住脚步，未来的篇章由我们亲手书写。王静文真挚的嗓音诉说自我重建的勇气，不必畏惧前路未知，拿起心中的笔，大胆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活成想要的模样。

人生莫忙，不必追赶时间的脚步。听到的歌曲来自吴莫愁的《莫忙》。花会按时开放，树会慢慢生长，一切自有它的节奏。放缓匆忙的脚步，静赏朝暮烟火，感受岁月馈赠的温柔光景。吴莫愁松弛洒脱的唱腔，传递从容的生活态度。不必急于求成，放下焦虑，慢慢逛，静静感受当下的每一段好时光。

0: 思绪随风飘荡，一半藏着回忆，一半装着心底的渴望。那些细碎的念头，简单的欢喜，拼凑成日常里柔软的小情绪。听到的歌曲来自希林娜依高，想想。偶尔停下脚步，静静想一想，接纳心底所有的细碎情绪，珍惜那些简单纯粹的小美好。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听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中心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

0: 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2: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1: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保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敢于打破世俗的牢笼，挣脱既定的框架，大胆奔赴心中的梦想。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肖战，《异想天开》，不必被现实束缚，心底的奇思妙想也是前行路上珍贵的力量。慵懒又富有张力的声线，唱出突破桎梏的洒脱，守住心中天马行空的热爱，勇敢做自己，大胆奔赴那些异想天开的梦想。

无数个深夜，我们熬过漫漫长夜，直到天亮依旧未眠。那些深夜的思考、坚持与热忱，藏着不为人知的执着。三位男生交织，唱出深夜里独有的坚持。听到的歌来自于佳韵、周震南、张星特带来的《天亮没睡》。无数默默奋斗的夜晚，纵然疲惫，依旧心怀光亮。熬过漫漫长夜，终会迎来破晓的晨光。

清风拂面，一笑释怀，江湖风月，自在随心。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小婉，清风笑。随清风一笑，看淡世间纷扰，在烟火人间寻得自在洒脱的心境。轻快婉转的国风旋律，勾勒出悠然的画面。世事纷扰不必放在心上，写一缕清风，一笑解仙千愁，自在从容，乐享人间风月。

故事里的他藏着独属于自己的心事和人生，他有自己的坚持与悲欢，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被定义。低沉细腻的嗓音静静地诉说他的故事。周震南，他，每一个独立的灵魂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不必被世俗标签束缚，自在生长，活成自己。

月光搭起一座温柔的桥，跨越山海，连接思念。月色之下，藏着相逢的期许。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月亮桥》。悠悠月韵融入旋律，月色如水，温柔包裹每一份思念。空灵婉转的歌声，勾勒月下古桥的浪漫。愿月光为你搭建桥梁，跨越距离，与思念之人相逢，守住心底那份温柔的期盼吧。

来自十个刑天，不说再见。前面的耳朵的旅行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今晚的歌曲陪我们放下匆忙，学会且听风吟慢慢前行。人生不必一直追赶，相伴最难得。累了就放慢脚步，感受风，感受月色，感受生活细碎的温柔。愿你不慌不忙，从容前行，在岁月里静待花开，夜色渐深，晚风清扬。感谢各位听众今晚的收听，我是凯文，稍后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聆听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单放单。
1: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生活中那些让你觉得特别厉害的人，不是生来就天赋异禀，在你没看到的地方，他们都曾经默默地翻山越岭。他们的厉害是厉害在超出常人的努力，超出常人的坚持之上的。

要想在人前发一份光，人后就得付出百倍的努力去积蓄力量。人生还长，为自己的梦想来一次全力以赴吧。没努力过，怎么知道自己无法到达呢？全力以赴，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而是为了一个热泪明媚，不留遗憾的人生。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1: 依靠

生命的长河里有惊涛拍岸，也有柔风甘雨。你不慌，世界便不慌。放下心中所有的烦恼和忧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天的事，你会发现人生充满了阳光和希望。余生很长，不必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全力以赴地过，云淡风轻地活，不负他人，也不负自己。我是凯文，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0集，
2: 郭玉蟾手下天昌兵消灭阴兵的效率比之前更高了。又过去几分钟，叶高心头暗喜，因为他已经察觉代际灭阴兵部队的补充速度有所缓慢，场上阴兵大概只维持在40名左右。而这时候郭玉蟾的天昌兵也损失不小，只剩下18名。
3: 郭玉蟾，你的天昌兵还能坚持多久？至少比你的阴兵坚持得久。
2: 二人一个站在桅杆上，一个靠在甲板围栏上，虽都没有亲自出手，却用斗法的方式比拼着，激战不休。郭玉蟾手中统帅东方武昌兵的青旗毫无征兆地折断了，他发出一声轻叹，丢掉折断的青旗，这意味着他祭出的东方五名天昌兵已经全部牺牲。代际灭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场上的阴兵只剩下30多名，虽然每当阴兵被天昌兵消灭后，他还能补充阴兵，

0: 阴兵部队的总数却只能维持在30多个。轻骑折断后没多久，郭玉蟾手里的黑旗也断了，北方5名天昌兵亦全军覆没，待寂灭的阴兵部队则只剩下不足30名。赤旗、白旗相继折断，战场上只剩下代表中方的3名天昌兵，其余22名天昌兵已经被阴兵消灭，而待寂灭的阴兵部队只剩下不足10名。郭玉蟾、白皙的脸色变得铁青，比阴兵的脸色还难看，手里的五色令旗只剩下一面破败的黄旗。
1: 唉，25名天昌兵竟要毁于一旦。知礼，这下郭某再也不欠你的了吧。
0: 郭玉蟾伴随着天昌兵的毁灭，他自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反噬，此时只感觉体内灵力难以维系，血气翻涌，痛苦不堪。戴季面似乎没受到多大的影响，还在认真关注着战场，不时点评几句，言语间无不流露出对郭玉蟾的欣赏。
1: 不错不错，郭玉蟾，你比朱稼先也不遑多让，今日能领教天昌兵神威，真是三生有幸。
0: 郭玉蟾的天昌兵只剩下最后一个身形异常高大的战士，待寂灭的阴兵也只剩下4个，4名阴兵的兵刃一同插入天昌兵身体，这仅剩的一名天昌兵也用手中宝刀瞬间削下4名阴兵的脑袋，最终郭玉蟾的天昌兵竟与待寂灭的阴兵同归于尽。待寂灭身子一颤，撞在身后围栏上，险些将结实的围栏撞断，口中吐出一口鲜血，明显受伤不轻，已经无法再补充新的阴兵。郭玉蟾手里的黄旗成了碎片，他身体一歪，从高高的桅杆上跌落，叶高和刀疤度都身受重伤，没能接住郭玉蟾。只听一声响，郭玉蟾摔在甲板上。
2: 老郭，你怎么样了？
0: 叶高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戴季面受的伤要比郭玉蟾轻一些。郭玉蟾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没理会叶高的询问，转而对戴季面说：
1: 好一个阴兵到处寸草不生，好一个邪道第一人戴季面，果然厉害。你也不错，郭玉蟾。
0: 从目前来看，郭玉蟾与戴季面的斗法可谓是旗鼓相当，郭玉蟾的25天昌兵与戴季灭祭出的阴兵拼了个同归于尽，不过郭玉蟾的实力似乎要略逊色于戴季灭，戴季灭的伤势明显比郭玉蟾轻一些。
1: 还不让开吗，郭玉蟾，再打下去你会死的。
0: 郭玉蟾坚定地摇摇头。
1: 你要想杀叶高，除非先杀了郭某。何必呢？郭某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至少会信守诺言，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0: 戴季灭应道，知道今日与郭玉蟾的战斗将是不死不休，当下打定主意，先杀郭玉蟾，再杀叶高。戴季灭的阴兵被郭玉蟾的天昌兵马破了，但这并不代表戴季灭就没有了别的手段。他挥动宽大的黑袍，袖口对着郭玉蟾凌空一指，一股强大的劲力立时朝郭玉蟾袭来。郭玉蟾则稳住心神，对着戴季灭隔空拍出双掌。只听二人中间传来一声巨响，宛如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木质的甲板瞬间被掀起一大片，大量木屑在空中沸沸扬扬飘来飘去。与戴季灭隔空对拼一记过后，郭玉蟾又吐出一口血，同时往后退了几步，戴季灭却站在原地不动，如山渊亭月志。此时郭玉蟾的五柳长须已经被鲜血染红，受伤不轻。
3: 糟糕，老郭不是戴季灭的对手啊。
0: 不等郭玉蟾喘口气，戴季灭再次出手，宽大的黑袍又对着他舞动，从戴季灭身上激射出猛烈的罡风。郭玉蟾屏气凝神，又拍出双掌回击，这一次他 整个

0: 人都被戴季面射来的罡风击飞出去，撞在船尾围栏上才停下来，木质的围栏登时被他撞断。戴季面依旧稳稳当当站在原地，叶高和刀疤杜扶起受伤不轻的郭玉蝉，二人虽心中着急却帮不上忙。在戴季面第三次发动袭击的时候，郭玉蝉赶忙将叶高和刀疤杜护在身后，同时双掌翻飞，射出两道劲力抵挡戴季面的攻势。却听身后传来几声惨叫，竟有几名船员遭到殃及，被戴季面射出的强大力量轰了出去，顺着围栏上的缺口落入海水中。云老大来到围栏缺口往下看，只看到海水中冒出几个气泡后就没了动静。那几名倒霉的船员在落水之前就被戴季面射来的劲力震碎内脏，落入海水必死无疑。
1: 你们走，留在这里只会碍手碍脚，影响郭某发挥。
0: 郭玉蝉心下不忍，开口赶叶高他们离开。
2: 可是
0: 叶高下意识表示反对，但转而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他们留在幽灵宝船上，不仅帮不了郭玉蝉，反而有可能拖郭玉蝉的后腿。
2: 走。
0: 叶高咬着牙下定决心，招呼云老大、刀疤杜和剩余船员从围栏缺口跳入海中。刀疤杜和云老大对视一眼后，二人一同跳海，叶高推着其他船员也跳入海水，自己则最后一个跳海。跳海前还不忘跟郭玉蝉表示感谢。
2: 老郭，救命之恩，铭记于心。
3: 滚！
0: 叶高纵身一跃落入海水，挣扎着朝渔船方向游去。他受伤太重，体内灵力所剩无几，已经不足以支持他再如以前那样飞来飞去。叶高的水性一般，好在海面上没多少风浪，入水的位置距离渔船也很近，这才得以慢慢朝渔船游去。就在叶高游向渔船的时候，便听到身后幽灵宝船上传来不绝于耳的爆炸声。叶高知道，这是郭玉蝉在不顾一切地跟戴季面拼命了。
2: 哎，老郭，愿你吉人自有天相。
0: 叶高一边想，一边加速朝渔船靠近。几分钟后，他来到渔船船舷处，正要费力攀爬渔船的时候，一条绳索自上而下落入海中。他抬头一看，就看到刀疤杜那张冷峻的脸。顺着绳索爬上渔船后，叶高喘着粗气，见刀疤杜右手臂断腕之处再次被鲜血染红，连忙扯下自己的衣服，想要为刀疤杜重新包扎伤口。
4: 叶高，不对呀，我和云老大一起跳海的，其他船员相继落入海中，可是我游过来上船之后，却没有见到云老大等人的身影，然后你就冒出头来了。
0: 刀疤杜担忧地看向海面，透过薄雾可以看到海面上风平浪静，哪里有云老大等人的身影。叶高愣了一下，心说大事不妙，难不成云老大等人跳海之后被海里的鲨鱼之类的东西吃掉了？按理说，云老大以及那些船员的水性都很不错，且他们都是身强力壮之辈，就算真碰到一两条鲨鱼，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团灭。可是叶高和刀疤杜在甲板上等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有哪怕一个船员露出海面，海面上也不见血迹，就好像云老大等人下海之后就消失了。现在叶高和刀疤杜的状态都很差，已经没有能力再跳到海水中找寻云老大等人。叶高叫骂一句，让刀疤杜继续在甲板上观察，自己则去起居舱查看好兄弟王之伟的情况。见王之伟仍在昏迷，身上的伤势有所减轻后，叶高稍稍安心，返回甲板。甲板上还是只有他跟刀疤杜两个人，海面中还是不见一个人影。海上的雾气散去了很多，前方不远处的幽灵宝船清晰可辨。叶高眯着眼睛看去，隐隐能看到一身黑袍的戴季面的背影，而且还能看到坚固的幽灵宝船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变得破败不堪。戴季面身后的围栏全都断完了，宝船的九根桅杆也断了三根， 十二面船帆上千川。

0: 百孔，剧烈的爆炸声时不时传来，激战还在继续。幽灵宝船上，郭玉蝉身处船尾，戴季灭站在船头，二人相距100多米，不断的凌空拍掌，隔空挥袖，强大的力量在这方天地间角逐，击碎了甲板的大部分，削平了船舱的前两层，桅杆、船帆、旗绳等纷纷断裂。叶高他们才只离开了不到10分钟，这艘在海上飘荡了600多年的幽灵宝船竟已经被郭玉蝉和戴季灭二人毁掉了近1/3，船身明显朝右侧倾斜，整艘船上一片狼藉。郭玉蝉原本白皙的脸上已然变得通红，五柳长须沾满血迹，衣不蔽体，全身血流如注。戴季灭也好不到哪去，他深陷的眼眶渗出鲜血，宽大的黑袍上有几处还在着火。
1: 痛快！
0: 戴季灭放声大笑，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如此酣畅淋漓与人交战了。
1: 英雄所见略同，那就再战300回合。
0: 话音落下，二人立马展开新一轮的比拼，隔空较量劲力。强大的劲力当空对撞后，免不了会引起爆炸，而他们身处的这艘宝船正渐渐难以负担猛烈的力量波动。其实郭玉蝉跟戴季灭毫无恩怨瓜葛，他来到这里与素昧平生的邪道高手戴季灭决战，只为了报答一个人的恩情。而戴季灭的情况与他大同小异，戴季灭也是为了偿还阮长歌的人情，才会在海上阻击叶高，从而与前来营救叶高的郭玉蝉交手。再一次的对拼过后，郭玉蝉被戴季灭袭来的劲力轰飞出船面，在海面半空上倒飞一阵子后，身形忽然消失。戴季灭眯起眼睛，仔细盯着郭玉蝉消失的方向。
1: 武昌法师郭玉蝉真让人刮目相看，还有什么手段呢？
0: 戴季灭迅速扫视海面，海面上却看不到郭玉蝉的身影，但戴季灭知道凭郭玉蝉的实力不可能就此殒命。
1: 看不见了，郭玉蝉的气息似乎完全消失了，这隐匿气息的本事还在祝老二之上。
0: 戴季灭灵觉外放之下，周围方圆几百米内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他甚至能感受到渔船上处于昏迷状态的王之伟的呼吸，能听到叶高和刀疤渡的窃窃私语，唯独找不到郭玉蝉的影子，感应不到郭玉蝉的存在。但是戴季灭很确定，郭玉蝉就躲在附近，利用某种术法隐匿了气息，躲过了他的灵觉。幽灵宝船正在以缓慢的速度下沉，戴季灭却丝毫没有离开宝船的意思，他仍旧站在船头，正耐心等待着郭玉蝉的出现。虽然他可以利用别的方式逼郭玉蝉现身，比如他能飞到渔船上以叶高的命来要挟郭玉蝉，但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只想等郭玉蝉主动现身。
1: 朱家仙，在你之后还有郭玉蝉这样的高手，今日能跟郭兄一战，我也不枉此生了。
0: 就在此时，戴季灭忽然感应到了郭玉蝉的气息。在身后，就在戴季灭的身后，郭玉蝉的气息出现在戴季灭身后，且比之前强大了很多，竟似没有受伤。戴季灭猛然转过身，正欲迎接郭玉蝉的猛攻，却发现身后空无一物，哪里有郭玉蝉的身影？
1: 难道……
0: 戴季灭心头一紧，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一道人影自船尾以极快的速度朝戴季灭射来，而此时的戴季灭还站在船头望向海面，似乎全然没有感受到身后急速逼近的危险。
1: 是分身吗？武昌法师也懂得分身术？
0: 戴季灭没有回头，他已经来不及回头了，在他意识到自己上了郭玉蝉的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快如闪电的郭玉蝉瞬间从戴季灭宽大的黑袍中穿了过去，穿过去之后他却愣住了。 郭玉蝉在空中变向，转身看向戴季灭，心中大惊。就在刚才，郭玉蝉借着戴季灭的力量飞出船面，隐匿身形和气息后，使出分身术，引戴季灭转过身去背向船尾。待戴季灭发现上当之后，藏身船尾的他以最快的速度发起进攻，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贯穿了戴季灭的身体。可是，让郭玉蝉震惊的是，他在贯穿戴季灭身体的时候，竟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阻抗。转过身看向戴季灭，郭玉蝉才明白为何会有那种反常的感觉。此时，戴季灭的黑袍已经被郭玉蝉毁掉，然而黑袍之下的戴季灭居然没有身体。没错，戴季灭没有身体，只有一双深陷的双眼，大半张脸，以及一双手，一双脚，除此之外，身体的绝大部分都不存在。郭玉蝉似乎明白了为何戴季灭会将自己藏身于宽大的黑袍之下，因为戴季灭根本没有身体，只靠着一双眼，半张脸，一双手脚，以及某种术法支撑起这件黑袍。
1: 怎么会这样？
0: 郭玉蝉看清楚黑袍之下戴季灭的真面目后，郭玉蝉只感觉无法接受，跟他激战了这么久的强敌戴季灭，竟是只靠着双眼、双手、双脚这么点器官组成的。失去了黑袍遮挡的戴季灭，其形象看起来格外诡异、惊悚。就这样，嵌在半张脸上的一双眼凭空漂浮着，一双干枯的手也飘在半空，一双脚踩在破败不堪的甲板上，哪里是个活人？这分明就是几个器官而已。
1: 意外吗？
0: 戴季灭开口了，半张脸上嵌着的嘴巴动了动。
1: 深感意外，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0: 郭玉蝉问，语气中已经带着几分同情。看戴季灭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倒像是修炼某种术法走火入魔的后遗症。只不过，郭玉蝉很难想象，就剩下这么点器官的戴季灭是如何活下来的。
1: 说，
0: 戴季灭这一击，郭玉蝉避无可避，再次被戴季灭射来的劲力轰飞出，发出信号。
2: 老杜，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只能利用救省艇中的燃料，尽量的往西航行，看能不能遇到楚害大鱼的渔船，或者恰巧路过的其他船只，打他们的船，返回岸上。
0: 刀疤渡艰难地点了点头，与叶高互相包扎伤口。刚才的爆炸虽没有给他们造成毁灭性伤害，却震裂了之前包扎好的伤口，震坏了小艇上的无线电通信。如此一来，叶高他们返回路上的航程将举步维艰。
3: 只能碰碰运气了，这里是公海，往来的船只不会太多，我也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大型船只搭救咱们。
0: 公海太过宽广辽阔，沿着这条航线往西，一两天内都不一定能遇到船只求救。更让叶高感到绝望的是，救生艇上配备的淡水有限，还有一个水袋被震碎，其中的淡水流进海水。
2: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0: 刀疤渡点点头，忧心忡忡看着海面。二人的伤势都很严重，若非如此，兴许可以凭借他们远超过常人的实力来滑动救生艇登岸。可现在，叶高只感觉眼皮很沉，脑袋也有些迷糊，又累又困，浑身乏力。刀疤渡的情况比他好不了多少，而且二人还得照顾昏迷的王之伟。
2: 想不到我一世英名，最终竟然落到这种地步，听天由命，这种感觉真不好啊。
0: 虽然他们还没陷入绝境，却也相去不远了。待到淡水喝完，燃料烧尽，若他们的处境再没有转机，那就玩完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记忆总是格外清新，仿佛能洗涤掉昨夜的尘埃。深呼吸，感受这份宁静，愿这份从容与自信伴随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人与人之间最奇妙的就是缘分，有些人陪你走一程，有些人陪你过一生。无论身边是谁，都请珍惜这份相遇，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你会发现处处都是惊喜。

有时候沉默比言语更有力量，当你觉得委屈或者疲惫时，不妨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让音乐代替诉说，让时间给出答案。愿你在新的一天内心丰盈，无惧无畏。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趣。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保持好奇心，保持对未知的期待，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充满了奇妙的感觉。

我们都在借时光成长，借岁月沉淀。不要着急，不要慌张，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只要你在路上，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带着这份从容，去拥抱今天的阳光吧。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2: Let's go
1: 皆为中心地带。